周杰伦承诺过每张专辑都会出现一首中国风的作品，在2012年十二星座专辑当中的这首《红尘客栈》依然是由方文山来执笔的，一首写尽了江湖取舍的周氏中国风。刀光恩怨是江湖，可是在侠客心中所愿不过是放下锋芒，跟心爱之人一起檐下饮茶，任武林谁领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也就是说，江湖的万千繁华都抵不过这样的一份牵挂。今天杰伦音乐时间，我们听到是这首中国风的歌，叫做《红尘客栈》。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你好，我是小唐，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继续来陪你走上班的路。当然，我刚刚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很多朋友说很多歌听着都很熟悉，但是名字一说就记不得了。没关系啊，你可以把你听歌的时间来告诉我，我给你查一查，你刚刚觉得熟悉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当然，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因为刚刚我不说话期间，我就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秒杀的朋友们太多太多了。今天这一款冲锋外套谁没有买到，我都会替谁感到可惜。朋友们，最近正在换季嘛，温差变化是比较大的，如果你穿厚了中午很热，穿薄了早上冷风往脖子里钻，这时候有一件好看时尚穿脱方便的外套，它真的是刚需。所以今天我们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把它拿下。今天到手多少钱呢？一件69.9元，两件59.9元。日常你去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都得上百块，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外套其实它原价也是139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清仓宠粉的福利价，到手价回复秒杀之后，一件69.9元，买两件更优惠啊，两件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元。我就这么给你算一笔账吧，你买两件的话一共花不到120，但是到手是两件冲锋衣，而且它有7个颜色可以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等，一共是7款颜色，有那种比较亮眼的颜色，也有比较沉稳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啊。那尺码也很足，从 S 码到 3XL， 就无论是80斤的朋友还是210斤的朋友，中间这个区间咱们都能穿，都能找到适合你的尺码。更重要的是它的版型是那种立体剪裁的，线条非常的干净利落，穿上整个人

板板正正、精精神神的，所以上班也能穿，出去玩还可以穿，通勤约会啊，包括商务宴请肯定不行啊，朋友们，商务宴请就这个心就断了吧，好不好？但是你通勤、日常休闲，包括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的。它里边搭配了有连帽的抽绳、袖口还有魔术贴，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调节的。领口也加高的设计，刚好可以护住我们的颈部。而且我觉得它最棒的是它那个面料很好，它采用的是那种梭织的功能面料，柔韧耐磨，而且上面溅上水一擦就行了，还不留痕迹。所以你知道吗，像这种冲锋外套其实是不要洗太多次的，就如果不是脏的不能行的话，没有必要洗，稍微擦拭一下就好了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建议大家直接买两件，买两件的话你一件，哎，咱们买给另外一半，或者你一件孩子一件，你一件父母一件，或者咱们爸爸妈妈一人一件，对不对？这个价格怎么算下来它都是很实惠的，买一件69.9元，买两件合到单件只要59.9元，120都不到，直接把两件冲锋衣给带回家了。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唯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手慢无，因为咱们是清仓，库存非常有限，随时可能断货下架。所以现在发送秒杀进到我们的 UP 商城之后呢，您需要的是先选择尺码，再选择颜色，然后把它们加入到购物车，在购物车里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两件不到120元的价格了。好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粒《芳草》。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旅途当中最有意思的是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人会从迟钝的日常当中跑出来，一切感官都要重置，以至于你可能会兴奋的睡不着觉，或者在颠簸跟噪声当中反而容易睡得更香甜。再一个呢，可能就是人从正常的秩序当中跑出来，一切标准也都会重置，所以我们可能会能够平视一些平时会去忽略甚至是鄙夷的事物。黄征的这首《期待的旅行》之后，我们要跟着侯湘婷一起要去巴黎了，去巴黎看看啊，看看那边会有什么样的美景。除了香榭丽舍大道，除了埃菲尔铁塔之外，是不是还能有其他地方能够吸引你注意？当然了，去巴黎肯定不能开车去啊，你得飞过去了。不过要提示一下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最近您的爱车碰到了卡顿等等这些的情况，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无论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我们的精装万能通，都是一套三瓶，有效的解决老燃油车的这样一个积碳、发动机抖动以及动力不足的问题。回复

虽然法国最出名的是香颂，但是侯湘婷的这首《一起去巴黎》却是用一种波萨诺瓦的方式在唱跟爱的人想一起去巴黎的心情。这是她在2001年的专辑《爱之旅》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继续跟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 UP 商城的冲锋外套，今天这个清仓价单件只要69.9元，买两件每件只要59.9元的价格，跟大家诚意来推荐一下，因为库存确实非常有限了，随时都有可能断货下架，所以趁现在还有货啊，朋友们继续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大家都知道进到秋冬的外套都不便宜的，一般户外的服饰价格都得上百块，像是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这款冲锋衣，它原价是139元，而现在呢只要69.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买两件更优惠啊，再减20元，单件到手只要59.9元。它有很多个尺码可以选择，从 S 码一直到 3XL， 所以可以从80斤穿到210斤，而且玫红、浅绿、枫叶黄，还有那个雾霾蓝，以及那个有一个浅紫色、黑色等等都特别好看。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浅紫色的，但我看到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让我找一下他啊，刷屏太多了给刷没了。那位朋友说好像是买了一个果绿色，其实那个果绿色也不错，它颜色也是比较亮眼的。如果买了果绿色的话，你可以再挑一个就是黑色比较沉稳的，这样两件带回家，一件亮眼的也有了，一件沉稳的颜色也有了。这位朋友啊，找到他了，名字叫做闭关2026。你的闭关2026了还在买，说早上穿短袖就出门送孩子了，骑电动车冷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然后听见商城卖冲锋衣，我就买了一个果绿色，一眼看上去的颜色啊，一眼看上的颜色。朋友啊，咱该说不说，这个天你要是早上骑电动车出门还穿一个短袖，那确实是有点虎了，赶紧把冲锋衣给穿上啊，我们现在到手那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你只买了一件吗？我推荐你买两件好不好，买两件合并加入到购物车，一件只要59.9元，就相当于说120元不到，直接两件冲锋衣带回家了。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是能穿的，下面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有问题，风格非常的百搭不挑人，而且实用又保暖，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经济实惠。它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挺阔又有型，而且是立体剪裁的设计，穿上去整个人都会显得非常的精神，日常穿着的时候呢也很好打理，如果见水的话一擦就可以了。面料好之外呢，细节也特别的到位，领口有一个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脖子，不怕往里面灌冷风，然后还有这个连帽的抽绳跟袖口的魔术贴都是可以收紧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调节，无论是保暖还是防风，性能都是杠杠的，所以春秋单穿一点问题都没有，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在里边叠搭一件内搭啊，叠穿一个内搭，然后外边穿它又抗风又保暖，一穿三季，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朋友们。

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库存有限，随时都有可能断货下架。比如说如果你看好的颜色，你赶紧看看有没有尺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得重新选了啊，合并付款才可以。在我们商城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到手只要299，凡客衣舍的长袖 T 恤三件到手88，回复秒杀都可以去逛一逛。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音乐

发送省钱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和主持人的微信了，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回复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歌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范晓萱是我心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最甜美的小甜豆，这首《你的甜蜜》里她的声音能力的诉说度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第一段副歌爱上了我的心，简直可以说是撒娇的一个范本。你的甜蜜跟小甜酒是最配的，你知道吗？有一种很受欢迎的起泡甜型的葡萄酒就叫做 Moscato， 它是最最典型的甜型的葡萄酒，江湖人称傻白甜，酒精度比较低，而且有着让人愉悦的小气泡，还有着更加令人愉悦的甜味儿，所以这样少女般的甜蜜怎么可能叫人不爱呢？在这首《你的甜蜜》之后，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同样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这样的一支乐队啊，五月天，什么歌？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王菲有首歌叫做《百年孤寂》，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陈奕迅有首歌叫《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苏打绿的这首歌叫做《十年一刻》，十年的工具成灿烂，那一分钟的梦，无论是百年还是十年，那对于我们来说，想要的就是那一刻。我不知道各位你的十年在哪，那一刻到了吗？8:51，最后再跟朋友们分享我们今天早安881的下一首歌之前，要跟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联合的化不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跟大家签订的也是一个闭口合同，还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程延期一天就先赔200。所以现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加入进来了，陪你带陪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多地博物馆持续推出系列传统文化特展，结合数字化展陈手段，让文物故事生动呈现，吸引了大批市民走进博物馆，感受中原文化魅力。河南持续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设，沿线打造连片生态绿地、湿地公园，兼顾生态保护、文旅休闲功能，为群众打造绿色休闲空间。来关注国内方面，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最新发布，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体育消息，中国乒协的消息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票房破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的9:01，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今天虽然是一个周六啊，但是也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此刻的你正走在上班的路上吗？也欢迎有我们的好音乐时刻陪伴在各位的身边。今天为各位准备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叫做笔下有旋律，歌里藏真心，原创的女唱作人的专场。其实提到原创歌手都特别的厉害，然后大家熟知的也非常的多，但是你细细盘点一下，你会发现好像女生的原创歌手真的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天盘点的这些女的创作型歌手呢，全部都非常的厉害。她们不同于很多靠别人写歌的演唱者啊，她们会手握纸笔，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爱恋、感悟全部化作旋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聆听这些实力的原创女声。来吧，如果你知道哪位啊，觉得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的这位原创的女歌手，也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她的名字，或者说她的歌曲的代表作来告诉我。那今天呢，为各位准备的这些歌单全部都是千禧年啊，2000年之后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2000年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告诉我》。她呢是来自台湾的一位独立的民谣原创女歌手，就是她写的歌很简单，很多都是抱着一把吉他，最早的时候呢也是不依靠唱片公司的包装，一直走的是那种独立音乐人的路线。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创作的经费啊，她会在校园啊 Live House 去演出，还会自费去录制音乐的小样，直到

2012年的时候啊，他有一首歌横空出世，也是他完全独立词曲创作的作品。就是因为这首歌让他从地下的一个独立的音乐人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首歌呢叫做《旅行的意义》。刚才给大家介绍到说，那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创作大多都是一把吉他打底，也特别擅长去捕捉少女内心的那种细腻和敏感的情绪。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她的这首代表作品啊，叫做《告诉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熟悉的那首歌呢？告诉我，你真的能是离开我？对，就是这首歌。所以你知道这位原创女歌手是谁吗？这首告诉我是谁演唱的，我们来到第一轮的猜歌手的互动环节。如果你知道这首告诉我是哪位女歌手原创女歌手来演唱的，欢迎把她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这首歌曲告诉我，原创女歌手是谁呢？哪位歌手来演唱的呢？正确答案是陈绮贞，你答对了吗？来，我们看看答对的朋友啊。第一位答对的是宝盖丁丁，还有健健虎、刘晓楠、焦小烟、流金岁月啊。哎，我一直以为陈绮贞好像是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歌手呢。哎，谁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想问一下，刚才答对的这些朋友是不是都是女生啊？因为都说女生才会喜欢比较细腻的这种歌。这是一首典型的陈绮贞式的民谣啊，编曲很节俭，吉他伴奏为主，也没有那些华丽的配器，就是靠着歌词还有干净的人声去打动到我们的每一个人，也是她早期的独立创作时期的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了。啊，小烟肯定是个姐妹吧，她说主持人唱功好厉害啊，清唱了两句特别好听，所以我想了这以后呢，在节目中多多给大家哼两句，是不是？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自带光亮这位朋友，你看他跟我想的一样，他说觉得陈绮贞的歌啊，喜欢听的男生的话，那估计是大多比较细腻柔软感情的那种吧。还有这位叫做季柯基这位朋友，他说我之前一直以为陈绮贞有的歌传唱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是有点小众啊。有我这位朋友说，我就是一个男生，我就很喜欢听他的歌。其实陈绮贞她有很多的歌曲都是这种风格啊，所以也是和她的整个的人生经历还有她的这个创作心路历程是有相关的，就是用一把吉他写进了少女的心事啊。听她的歌你一定要去静静的听，心无旁念的去听，真的越听越有感觉。来吧，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为各位准备的是华语乐坛那些自己能写词、自己能谱曲、还能够自己去演唱的那些原创女歌手的歌。你认为哪个女歌手是符合咱们今天这个标准的？也欢迎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刚才就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说快来告诉我，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又有什么非常划算的好物了呢？今天是真的划算，今天为各位送上的就是冲锋衣的外套，清仓的特惠价啊！一提冲锋衣，那外面的动辄都得大好几百的，对吧？在换季的时候呢，冲锋衣特别有用，因为你看啊，换季的季节穿厚了吧，中午闷热；穿薄了吧，冷风往脖子里去钻。这个时候啊，一件时尚好看、穿脱方便的外套就是刚需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品质有保障，价格有惊喜。现在下单拿到手正好能穿。这个时候先回复一波秒杀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先去看一看，然后我再来给你介绍。这款冲锋外套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的话很好打理，溅水了怎么办呢？一擦就可以了，很方便。面料好之外，细节也十分到位，你看它的领口啊，是一个加高的设计，所以不容易钻风，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还有这个搭配了连帽的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的，所以防风保暖性能杠杠的。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所以它是一季三穿的啊，性价比超级的高。尺码很齐全，从 S 码到 3XL 码，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七色可选，颜色调配到位，亮眼又好看啊！你看这个冲锋衣啊，它就是穿上去很方便，日常通勤能不能穿？逛街、户外运动是不是也可以穿？然后你搭配起来也很好搭，搭个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裙子啊都没有问题，百搭款，不挑人，经济实用又保暖。来，这会儿重点说一下价格啊，我们今天的原价139元的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到手清仓价69.9元，买两件的朋友更优惠啊，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两件，因为两件的话给大家再减20块钱。

算下来的话，平均一件只要59.9元。自己买一件，给家里人再买一件，是不是都是刚需的外套啊？买两件更实惠，只需要59.9元，你就可以把一个冲锋外套给带回家了。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们是清仓的库存，随时可能断货下架，所以趁着还能买，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商城内还有众多的非常划算的好物，比如说阿迪达斯的德训鞋的三代啊，也是有超多配色的，单双到手只要299元，还有凡客伊舍的纯棉长袖88元，到手的是三件的凡客伊舍的纯棉长袖，这个也很划算。还有一个就是好太太的洗衣液也给大家推荐啊，99元，到手的是40斤，你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去逛一逛。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到2001年，这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全能唱作女歌手。从小的话，她自己就学习吉他啊，后来呢，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词曲创作，又带着自己写的 demo 去到台湾发展了。她也是少数可以做到整张专辑全部都是由自己词曲包办的女歌手，相当厉害了。来说说她的代表作。提到他的代表作和词曲全包的话，不能不提到偶像剧《流星花园》。那其中呢，那首《你要的爱》就是他来作曲的。那代表作还有很多啊，包括《街角的祝福》《爱疯了》等等等等。那我们即将听到的呢，也是他独立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做《怎样》。这首歌依然是吉他铺陈的那种抒情流行歌，而且呢，他的嗓音故事感极强。那你知道这位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她是谁吗？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怎样》，你知道是哪位歌手来演唱的？我们第二轮的互动猜歌手名字的答题来了。那么这首《怎样》是谁来演唱的呢？欢迎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6: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9: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9: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2: 快乐每一天。
9: 沉浸式听歌，
2: 沉浸式放松，
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0: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21，你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哎，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秒杀啊，说今天的冲锋衣这么便宜的吗？59.9一件吗？质量怎么样啊？你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啊。首先它质量敢给你保证，另外的话呢，款式非常多，还有它的那个颜色也很全，最关键的是百搭，在换季的时候来上一件这样的冲锋衣，上班也好，随便捞上就穿了，那出去玩的时候也特别合适啊。59.9一件的冲锋衣，还想啥呀？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怎样》是谁来演唱的歌曲呢？正确答案是 Penny 戴佩妮，你答对了吗？来看朋友们啊，像小小烟也是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不过他还特别遗憾说，哎呀，戴佩妮我特别喜欢的歌手，可惜我要上班了，这是我的爱啊。对，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路上，今天依然还是要去上班的啊，所以给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伴随你一整天的好心情。还有刘小南，他也说戴佩妮最喜欢的是那首你要的爱。你要的爱那首歌我们可能放的会比较多，也包括是流星花园的一首主题曲，所以大家最为熟知一点的歌。

虽然没有听，但是我唱两句给你听好不好。他说这首歌好像怎样演唱会还有个名场面。对，大家知道那个演唱会的名场面吗？就是也是之前在演唱会的时候全网热搜啊，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武汉的演唱会，戴佩妮在唱这首怎样的时候呢，他就把话筒递给粉丝，和粉丝一起去合唱，谁知道这个粉丝就严重跑调笑场，但是呢他还依然坚持要唱完这首歌，所以戴佩妮就只能掐着自己的大腿强忍笑意，坚持唱完了整首歌。所以后来就和他一块演完出之后，戴佩妮就说，哇，出道18年第一次掐着自己的大腿唱完了怎样，就这样的一句话瞬间登上了各大娱乐头条的热搜啊，也是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名梗。所以你看有很多歌曲啊，就是大家很喜欢唱，即使自己唱不好，即使自己可能会唱跑调，但是依然挡不住这份对音乐的热爱，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啊。还有加菲猫也答对了，他说这是 Penny 戴佩妮来演唱的怎样。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单，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全部都是原创女歌手的歌单。因为真的能自己写、自己写词、自己写曲、自己来演唱的女歌手，你自己想一想，她真的不多，对吧？把你认为的非常符合咱们这个条件的女歌手，我看看大家能想到谁，也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的这位新加坡的唱作人，好像这些原创的歌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从小的时候都开始学习吉他。他依然是这样的，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歌。那最早的时候他是在国外生活的，所以创作了很多的英文歌曲啊，之后才转战到华语乐坛。但是呢，他的创作功底非常的扎实，写旋律、写歌词什么都能写，也是金曲奖的常客。有很多的经典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女歌手呼吸，还有空白格、打耳纹、抛物线等等啊。而且她最擅长的是写那些有点爵士流行曲风的歌，就是有点慵懒松弛的那种唱腔，也是非常的抓耳，就让大家对她的声音过目难忘的那种。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啊，叫做红色高跟鞋。所以接下来的互动答题，你知道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的演唱者是谁吗？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位原创女歌手，你知道是哪一位？欢迎来告诉我。

这首《红色高跟鞋》演唱者是谁呢？正确答案是蔡健雅，你答对了吗？哎 ，Mr. 张就说这是蔡健雅。这首歌呢，每次骑车的过程中听，都听着特别惬意。还有那首《Letting Go》也特别的好听啊。其实蔡健雅的很多歌也有点偏小众，因为她有点那种爵士风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喜欢的呢就会特别喜欢，比如说气泵这位朋友，他就说哎呀，我很喜欢蔡健雅的歌，很酷很潇洒，就是能够让人产生深度的情感共鸣的那些歌曲，让人可以很舒适的摇摆起来，旋律就更不用说了。云晓这位朋友也说，温暖而又慵懒的声线听起来只觉得很舒心，歌词又扣人心弦，旋律轻快，像是一杯茶，在细细品茗之后才能回味出那一份经久不散唇舌间的清甜，也是我单曲循环的佳品啊。宇宙就说，红色高跟鞋很抓人耳的一首歌，特别是前奏。小样说，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呢？就是我爱不释耳的这首红色高跟鞋。所以你喜欢蔡健雅的声音吗？时间来到了9:30啊，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都说女孩子的鞋柜里一定不会是一双高跟鞋，对吧？如果有两双的话，她一定会想要第三双。但是提醒一下女生们，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穿高跟鞋啊，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其实想一想，每天我们在路上啊，和自己的爱车相伴的时间非常的长，除了要从自身的这个比如说不要穿高跟鞋开车呀，不要酒后开车啊，这些方面去考虑之外呢，爱车自身的养护它也非常的重要。很多朋友十一假期自驾长途回来，是不是还没有时间去保养你的爱车？还有的爱车积碳已经很多了，但是从来没有清理过。有的朋友该清理积碳了，到 4S 店动辄就要上千块。不要着急，如果你遇到你的爱车起步慢、爬坡难、空调不良、不制冷不制热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它就是需要清理积碳了。尤其开长途车回来之后，更要给爱车进行一下保养。这个时候，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来帮你解决问题。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239元，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个一套是3瓶的，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就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了。那还有一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一套是199元，也是3瓶，分3步，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3元，如果你要对你的爱车进行年检，那这个故障灯灭了，让你的年检一把过。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详细了解。今天太多朋友回复秒杀了，因为我们的冲锋衣真的是又好穿又划算，59.9元一件冲锋衣，就说去哪儿找吧，就可以来我们的 UP 商城逛一逛啊。想要我们今天

59.9元一件的冲锋衣，随时穿，随时好搭的。您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逛一逛啊，商城里还有很多很划算的好物，您都可以选选。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啦。来继续把时间带到2009年，这位原创的女歌手呢，她是台湾的一位原创女唱作人。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她就很喜欢写歌了，所以呢一直坚持写歌，也积累的大量的词曲创作。2008年的时候呢，她参加了一档歌唱的选秀节目，很多台湾的歌手基本上都是参加这档选秀节目火起来的，叫做超级星光大道。比如说她还有杨宗纬都是参加这档节目火起来的，她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参加比赛，一举夺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首歌叫做《身骑白马》，其实他还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叫做《失落沙洲》。那他被大陆的听众所熟知，就是因为那首《失落沙洲》，他曾经呢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之后就火了。但是呢，他的这首《身骑白马》呢是特别的有特色的一首歌，因为它取材于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曲故事，就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这个故事，也是呢将这个古典的戏曲故事融入到了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啊，就是特别有特色又很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身骑白马》。那你知道这位原创女歌手是谁吗？如果你知道她的名字的话，也欢迎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来告诉我。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身骑白马》，你知道是谁演唱的吗？发送过来吧。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哎，有多少朋友这会儿是正在上班的路上，或者说已经到单位了呢？反正我们看到了刘晓楠这位朋友一直在和我们的节目做互动，他说这是徐佳莹的歌啊，身骑白马，说今天主播选的全在歌单上呢，说现在已经到公司了还在继续听你的节目，你看看，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热情认可。对，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啊，身骑白马。 Mr. 张也说了，说徐佳莹的歌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首身骑白马呢是好听，但是不太好唱，因为其中的这个闽南语太难学了。对，还说失落沙洲也很好听是吗？对，我也是特别喜欢他的这两首歌，一个是失落沙洲，一个是身骑白马，但是相对来说身骑白马的话更有特色一些，对吧？布鲁斯就说，现在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王宝钏，以前是只听副歌我身骑白马这一句。幸运说，哎，这首歌曲当中还有闽南语，如果不是本地人的话，因为听不懂刚开始不适应，但是多听几次会发现越来越好听，就和孙燕姿的那首天黑黑有点像啊。对，因为天黑黑当中也是加入了一些闽南语嘛，还有台湾当地的一些民谣，所以用当地的方言来说的话就真的很难懂，但是呢歌曲和音乐它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你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我们是可以共通的，是能够感受到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那种感情的。这就是为什么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听英文歌，对吧？那也是有的听不太懂歌词，但是依然会觉得很好听。这位朋友说，一开始啊我听这歌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听完之后吧总不自觉地想起这首歌，再听第二遍竟觉得好熟悉啊。如果你喜欢哪位原创女歌手的歌曲啊，也欢迎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位女歌手啊，我们来听到她2015年的一首歌。她呢是香港的一位原创女歌手，也是近段时间一直活跃在各大的演唱会的现场啊，音综节目当中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一位。2014年的时候呢，她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当时凭借了一首《泡沫》在内地一夜爆红。其实说到这首《泡沫》啊，很厉害，是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的作品。

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旋律，也是特别不好唱的一首歌。当然除了泡沫这首歌之外啊，它还有很多的经典的代表作，比如说光年之外，还有句号等等，都是它的代表作品。那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它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他自己来完成独立词曲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唱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离别和相隔，就是唱出说只要心中有爱，哪怕相隔千山万水，两颗心依旧可以紧紧相依，传递温暖，坚定力量。曾经这首歌曲啊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就是证明这首歌的一个传唱度啊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你知道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是哪位香港原创女歌手的歌吗？知道她名字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

0: 这首歌叫多远都要在一起，那么这是谁来演唱的歌曲呢？正确答案是邓紫棋，你答对了吗？来，得不得这位朋友啊，很快就发送过来了，也是我们这个互动答题第一位答对的，来我们听听他来发来的语音啊。
1: 邓紫棋，
0: 说邓紫棋，就是好像哎呀，这我能不知道吗？这不就邓紫棋是不是？然后他说，我车上正在放这首歌呢，是在开着车来听我们的节目吗？这位朋友还有流金岁月答对了啊，说是邓紫棋的歌，包括我们随风，也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啊，富甲一方都答对了。

来，我们看看还有朋友发来了留言啊。这位 Saturday 的朋友，他说我想祝我的朋友生日快乐，也把这首歌送给他吧。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我们都要在一起。那也祝你的朋友生日快乐咯。还有这位叫小张的朋友，他说这是一首特别有爱和温暖的歌曲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之前第一次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的。声声说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鼓励了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人能够好好的去表达爱。Mr. 张说了，这是邓紫棋的声音，太有磁性了，曾经登过央视春晚的舞台，我还喜欢听她唱的喜欢你、再见、我的秘密、桃花诺等等都很好听。哎，邓紫棋真的是特别符合咱们今天节目定位的一位歌手啊，原创音乐能力特别的强，而且关键是她写的那些原创歌曲都很好听，你们认可吗？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们今天 UP 商城有很多的好物啊，也是特别的划算，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在回复秒杀。有想要我们冲锋外套的朋友，今天啊只需要59.9一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冲锋外套是在秋天的必备的衣服，因为它很好穿，然后又很保暖又很百搭，所以想要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逛一逛啊。59.9一件的冲锋衣，139元啊，只139元，然后再减20，这样算下来是59.9一件的啊，所以我们大家去看一看。另外商城内呢还有88元的纯棉长袖的三件，好太太洗衣液99.940斤，阿迪达斯的鞋子299，你都可以去逛一逛，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女歌手终于是咱们内地的独立原创音乐人了，他也是很早的时候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写自己的歌曲，然后呢他在互联网的音乐平台上去发布自己的原创作品，而不是靠的那种主流的唱片公司来推广歌曲，就是依靠网络听众的口碑来出圈的。大部分的作品他都是自己作曲的，所以呢他作词的话也是充满着一种文学的氛围感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品，叫做《小半》。哎，这首歌会不会有点小众了？但是最近好像在音综上就有很多的实力派的歌手来翻唱到他的这首歌。这首《小半》唱出了暗恋当中的那种小心思，心动的忐忑，患得患失的感觉都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啊，也是有点小众，但是后来又成功出圈的一首代表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你知道是谁来演唱的吗？就是这首《小半》的演唱者是谁？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我们刚才听到的小半是谁来演唱的呢？正确答案是陈粒，我们第一位答对了《流金岁月》啊，这首歌你听过吗？欢迎各位啊，锁定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品质家装节。最近有需要家装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是李江，接下来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是周日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2: 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

0: 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国庆七天，郑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37.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4.8%。郑州交警严查摩托车等违规上高架行为，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环境。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加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内。体育消息，国乒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混双项目当中，因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伤退，独苗组合黄友正、陈毅2-3惜败日本组合，导致历史首次无缘该赛事的领奖台。最后了解娱乐资讯，易烊千玺担任微理论片《青春的长征》青年讲述人，在甘肃会宁叩问跨越时空的信念抉择，该片已于10月8号首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歌，那就这样吧。每次听到动力火车的声音，就会觉得好有那种自由流浪的感觉。说到动力火车呢，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个传奇组合，很多组合呢都不常青或者是不常在，但是动力火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两个人还是搭档哈。尤秋兴还严志林两个小伙子从小一块长大，后来一起当兵，退伍之后又一起去酒吧驻唱，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有同样的梦想，又同样的怀才不遇啊，默默的等待的那个感觉。而且两个人一等就是好多年，直到是30岁的时候才被唱片公司发掘，起了一个动力火车的名字。30岁才出道，放在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放弃了哈。但是呢，两个人都没有哈，真的是一出道就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喜欢。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直接狂卖70万张，一下子就成为了很多人去 KTV 必点的曲目。紧接着1998年的一首《当》，当时的一部电视剧，真的是让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到现在这首歌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他们的声音怎么说呢，就带着那种天然的爆发力啊，18度的音域，两个人的和声呢，那个震撼感真的就是听起来很舒服的感觉，是不是？那种粗粝感带着沙哑的质感，再加上摇滚的编曲，你会觉得这两个人唱情歌不是那种软绵绵甜腻腻的，带着男性的倔强和骨气，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动力火车的原因，对不对？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我知道哈，最近很多好朋友说这个国庆节吃得好，肉长了不少。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减脂的好方法，也跟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来自广东汕头的一个大哥，比较火。他火的原因呢，是因为瘦身效果比较明显。今年43岁的这位大哥呢，半年瘦了25斤，就是脂肪肝都没了，血糖指数都正常了。关键是，人也没有吃什么保健品、营养品，就人家一个月的伙食费才300块钱，就能够成功的瘦上25斤。您看看，这方法呀，也很简单，就是把米饭、面条这些咱常吃的主食，就换成土豆，菜照样吃，不节食不挨饿，他就这么吃了半年，结果就瘦身了。很多网友就说哈，真的是平价减脂的天花板。我看了他的吃法，真觉得还挺聪明的哈，不用买什么代餐。

也不用计算卡路里，换个主食，这门槛真的是低到几乎为零啊！只要是能坚持，就是好方法。这认真查了一下这个土豆，哎，好处真的挺多的。蛋白质含有18种氨基酸，其中8种呢是人体自己造不出来的，必须靠吃。维生素 C 每100克40毫克是苹果的2倍，就你吃米饭白面是补不到维生素 C 的，但是土豆恰好能够补到这个切口。而且呢，这个钾含量每100克是347毫克，在蔬菜当中是排前列的。钾大家都知道能够帮助人体排钠，对血压高的朋友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吃土豆真的挺好的。但是咱吃也得正确吃，蒸着吃的效果是最明显的。因为蒸土豆呢，升糖的指数是65，煮的时候呢66，烤的85，那土豆泥87，炸土豆尽量别吃，因为一吃热量直接翻倍。当然啦，咱吃完土豆之后，毕竟它不是主菜哈，咱该吃的青菜呀、水果呀都要吃到位，它只是代替主食来进行减脂的啊，朋友们。另外，我觉得能够让这个大哥成功瘦下来的，坚持半年，哎，这个才是根本哈。你知道这个效果好，如果咱坚持不了，那也是白费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都来说一说吧，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减脂瘦身的好方法？有多少的人能够管住嘴、迈开腿？甚至有多少朋友有一些妙招，都可以分享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一起来聊一聊，是不是减脂瘦身的一些好方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自王心凌的声音哈。王心凌2003年出道，在那个年代，2003年、2004年，华语乐坛真的是神仙打架，周杰伦、蔡依林、孙燕姿全部都是天王天后级别的。王心凌一个新人，凭借着一个字甜杀出了重围，但是她的那个甜不是装出来的甜，是骨子当中渗发出来的。笑起来呢，眼睛弯弯的，声音也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跳起舞又是元气满满。当年的一首《爱你》横空出世，整个这个华语乐坛都被他甜到了哈。紧接着是 Honey， 还有这个睫毛弯弯，一首歌接一首歌，全都是那种听了就想蹦跶的歌哈。当然很多人对王心凌也有一种误解，就觉得她就是那种唱跳型的甜妹，只会卖萌。但是你仔细去听王心凌演唱的那种慢歌，你会发现她的声音当中呢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明明在笑，但是眼眶是微红的感觉，就是唱情歌的时候不是那种撕心裂肺，而是轻轻的柔柔的，很像是棉花糖化在嘴里的那种酸。哎，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还是好朋友，我觉得就是这种风格的极致体验啊。而且这首歌收录在王心凌2006年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我觉得也是王心凌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之前她给大家的印象就是甜啊，甜到底，但是这张专辑当中呢开始尝试了不同的风格，有快歌，有慢歌，有俏皮的，有深情的。而且呢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比较好听，比较戳心的一首慢歌，还是好朋友。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唱到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说人会变，感情会变。昨天呢还和你相亲相爱的人，今天就有可能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好朋友。但是这个世界上呢，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说，哎，一件好穿的冲锋衣哈，朋友们，这个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不知道穿什么。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冲锋衣，淋雨的时候可以当给你撑伞，走夜路的时候呢不会灌风，而且日常咱出去这个爬山，那个山顶的风呼呼的吹过来的时候，还能帮你挡风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冲锋衣是 UP 商城给大家来了一波户外冲锋外套的反季清仓，这个面料呢特别的挺阔耐磨，溅上水之后一擦就干，所以说下雨的时候能给您撑伞，是不是？而且细节做得很好，领口是加高的，正好护住咱的脖颈，连帽还有带绳，这个春秋单穿它可以挡风，冬天的时候咱里面叠一件毛衣啊，一衣三穿都是可以的，衣柜当中就属它的利用率是最高的。关键是这个版型哈，很挺阔，剪裁呢显瘦显精神，不挑身材，从80斤到210斤的朋友都能够挑到合适的尺码，男女同款，7个颜色。像秋天大家喜欢穿点亮色呀，玫红、浅绿、枫蓝、枫叶黄等等，还有黑色，我觉得很多朋友说想低调一点，穿个黑色、灰色、蓝色都可以，颜色调得特别高级，日常通勤，咱周末的时候去遛弯或者是户外去徒步，随便搭一件休闲裤、牛仔裤、运动裤就可以出门，拍照还特别出片儿。关键是价格，朋友们，价格太划算了，单件的价格只要69.9元，第二件再减20，等于是单件到手价59.9元，不到60元咱可以到手一件这个冲锋衣，实在是很划算，两杯奶茶的钱到手一件性价比拉满的冲锋衣，这真的便宜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咱就可以看到了啊。说句真心话，这个价位拿到这个品质的冲锋衣确实是不多见，朋友们，咱平时买一件户外的外套随随便便你就得100-200起啊，您去刷刷某宝某音是不是都得100-200，而且呢这个品质和质量还不过关，咱这个冲锋衣呢是品牌款，另外品质也过硬，关键是价格划算。以前呢老觉得穿冲锋衣可能是

这个中老年登山队的标配。但是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20出头的通勤也在穿，逛街约会主打一个松弛，是不是主打一个氛围感啊？关键我觉得很多人爱穿冲锋衣就是因为百搭，你根本不用动脑子哈，你随便一套就可以出门了，随便拍拍照就好看，往风里一站啊，背后是山川湖泊，然后你穿个冲锋衣感觉比穿什么大牌都要出片。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这款冲锋衣，咱就可以去下单了，现货有限哈，这个很多可能颜色就要断码了，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去抢一抢。说实话69.9块59.9块的价格，可能咱买一件普通的卫衣都不够，但是在咱这儿咱可以买到功能型面料，防风防水，能穿3季的冲锋衣，等到天冷了您就知道这个冲锋衣穿上有多香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是来自陶喆的歌啊。以前呢我们都觉得陶喆的歌那、很多是写爱情的，其实在他的歌声当中有很多除了温柔的情歌之外，有一条主线很凶很辣，甚至是带点刺哈，就像刚才听到的这首活该就是其中的一首非常典型的代表作啊。这是2023年的时候陶喆发表的一张专辑，其中的一首歌嘛、是他自己作曲编曲并且制作完成的，词呢还是大师李卓雄老师来谱的啊，来写的。这首歌呢怎么说啊，大家其实听到歌词就知道哈、是属于那种忍了很久啊，忍了很久，压抑了很久，终于爆发出来的宣泄的情绪哈、祝你活该之类的啊，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是不是？而且呢这首歌这个陶喆自己也说过，不是落井下石，也不是要给大家传递负能量，他就是反而通过这首歌来提供一个宣泄负能量的管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也对，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或者是遇到一些让你想发火但是又不好意思发火的时刻，那憋着忍着时间长了，那些情绪呢并不会消失，只是被你暂时的压下去了，这些情绪压久了可能会让咱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出口，甭管是歌曲也好，自己找一个方式来宣泄也好，情绪是不能一直在身体当中积压的。听完这首歌啊，就会觉得这个有时候宣泄的歌会让你觉得听完整个人啊都很清爽哈。和陶喆的歌一样啊，就是遇到一些负能量，我们要找一些好的方式去清除。咱的爱车也是，遇到了一些积碳，咱也要想一些方法给它清理。比如说，咱的车开了2-3万公里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没有刚提车那会儿动力足了，甚至油耗也上来了。这里面呢，都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的积碳，导致咱爱车不如提车那会儿的状态好。你看，进气门啊，有积碳，喷油嘴上有积碳，燃烧室里也有积碳，这个节气门上还有积碳，这一层一层黑乎乎的黏乎乎的趴在咱的发动机上，一点一点的腐蚀我们的发动机，导致了我们的爱车怠速抖动，动力变肉，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甚至是冷启动困难哈、有时候呢时不时来个故障灯亮起来的情况，踩油门也是半天不给力啊，这个时候呢咱就用咱的万能通出碳氧护剂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看咱自主品牌万能通出碳氧护剂啊，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它的功能就是你哪里堵了啊，比如说进气系统、燃油系统、燃烧室，这一瓶下去都给咱清得干干净净。原理就是你把它加到油箱里，通过这个进气道导入，然后随着这个燃油一起进入到发动机的内部，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把顽固的积碳溶解掉，剥离掉，分解出来，随着尾气排空啊。那些黑乎乎的积碳本来是趴在咱的气门上，是不是像寄生虫一样，但是咱的除碳剂一进去完全就溶解了，脱落了，冲走了啊。清完之后你的车会发现怠速稳了，不抖了，油门变轻了，一踩就有劲儿了，动力也回来了，油耗也下去了啊，就像是把发动机当中的负能量通通宣泄出去了，终于可以大口喘气了。关键是省心简单，不用咱去 4S 店，不用花大几千去做吊瓶，咱自己在家就可以操作，往油箱里一倒，按照这个说明书的操作，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了。您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特别高？除了3万公里左右的车，咱用一瓶万能通，这一年就这一瓶就足够了。3到8万公里的车辆，想做一个完整的保养也是可以的，试试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还有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这个更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用完之后你会发现老车也能够省油，也能够焕发这个新的动力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看之外，车的性能变好了，而且呢自己发动机还做了一波保养，一举三得。市面上的燃油宝添加剂挺多的哈，可能有的卖的挺便宜的，60-70块钱一瓶，但是您要知道，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可能它的成本也就8-9块，但是咱的万能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您用了就知道。好产品肯定是靠大家的口碑佐证出来的。咱的万能通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了10万左右的车主了，大家都觉得用完之后不仅是车的性能变好了，还能养护发动机，不损害发动机，这就是好产品的性价比。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平台上杜杜啊在问说冲锋衣还有没有，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冲锋衣，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69.9块一件，如果咱想买两件的话是59.9块一件哈，买两件肯定更划算。目前呢这个尺码和颜色还是比较齐全的，一到换季就是大家这个买新衣服的时候哈，这个冲锋衣一可以穿3季，关键是现在您无论是去爬山呐、户外呀、或者是出去旅游通勤，穿它都挺合适的，它使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百搭，不用你操心去搭配，一穿就是那种松弛感、氛围感、时髦感都有了啊。主打一个省心，性价比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哎，这款冲锋衣您直接去挑选啊就可以咯。

0: 换季降温别慌
1: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王力宏的声音，你不知道的是，这首好听的歌呢，也是王力宏自己主演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的主题曲。当年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有没有在听节目呢？电影讲的是一个超级大明星啊，就是偷偷跑去一所学校当普通大学生，然后呢，在那里爱上了一位普通女孩的故事。但是呢，这个女孩心里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学长，但是那个学长又不爱她。那大明星呢，只好默默地陪伴在他的身边，看着他为别人伤心，为别人流泪啊，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啊。这个大明星呢，还是王力宏自己演的。那女主角呢，就是人见人爱的刘亦菲啊，就是你爱我，我爱他，他不爱他。剧情是很简单，甚至是有点这牵扯不清。但是当年看这部电影的，也不是冲着剧情去的哈，都是冲着这个男女主角的颜值去的哈。具体讲什么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两个人的颜值还是很能打的，是不是？昨天跟朋友们分享了哈，就是最近买这个飞机票有打折的活动，那现在呢坐火车也能省钱。如果咱家里有老人的啊，60岁以上的老人，买今年10月18号到年底的火车票可以打9折，而且是折上折，本来就有折扣的票呢再给你打上9折，就属于折上折的优惠了。其实今年的5月份到6月份国铁集团就有一次老年人的优惠，但是呢只限于周中啊，就是周1到周5的时候你买车票可以打折，但这一次呢是直接放开了，不限周几，从10月18号一直到年底，哪天买票都可以，只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是不是？线上线下都能买。咱买的时候呢，认准12366啊，12306，这上面标的有镜字号的这个车次，咱就可以买了。而且这个车票呢，从10月4号开始就是已经开始售票了啊。如果咱家里有老人想错峰出行的话，哎，咱可以帮助老人看一看。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带过父母出去旅行吗？都去了哪玩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居住环境也是他们比较关注的，甚至是影响他们这个后半生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对吧？很多朋友说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做一些适龄化的装修改造，不知道怎么选。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看看咱联合华普装饰主打的品质家装节，除了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包括这个适龄化改造都是可以的，都可以享受双补机制，而且用的材料都是绿色环保的，关键设计哈很实用，会根据咱家的这个切实的需求给您量身定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啊，朋友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有了它您就放心了。因为这个质保金呢是华普装饰提前打了100万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在装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纠纷，咱直接从这里面给大家伙进行砸掉重装，然后进行赔付等等哈，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装修的需求，您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去详细的了解了解。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是个周日哈。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来关注省内消息。河南国庆文旅热力值拉满，旅游收入前五位的分别为云台山、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和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最新发布，郑州跻身全国中秋国庆消费力城市 TOP 10。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收费40元和70元。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的影响，一般每年的五月底到十月开放通行。体育消息，费城76人队全新五巨头首次合体亮相，便以108-114客场不敌布鲁克林篮网，暴露了豪华阵容的磨合阵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一份最新出炉的内娱女星高奢珠宝代言榜单引发热议，刘亦菲以宝格丽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稳居第二，仅次于手握卡地亚的巩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一首非常轻松且欢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乡间小路》，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周六版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依然是一个正常的调休的工作日哈。要提醒一下郑州的朋友们，三环以内今天限行的尾号为3和8，所以呢，请朋友们一道注意咱们的限行的规则。当然呢，也在这样的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当中，希望所有开车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也可以跟随音乐感受到此刻的难得的放松和快乐。来到上午的11:05，这里的节目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一听这首歌曲的话，就会想起现在这秋高气爽的世界当中，真的得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啊。那天气如何呢？了解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的西部和南部为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其他县市区为晴天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今天西部山区24度到26度，东部27到29度，最低温度西部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为15到17度。但是呢，明天要提醒一下朋友们，明天的话，我省中西部和西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我省西部部分的县市区将会有中雨，局部呢有大雨，其他县市区为多云天气。提醒朋友们，如果明天要出门的话，记得提前关注天气变化，非必要咱们也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哈。当然呢，无论您是自驾游还是平常咱们自己开车，我们给所有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提个醒儿，就是呢，咱们在平常啊关注爱车的这个车况的同时，也得关注一下您的这个爱车的积碳有没有经常给清一清呢。比如说您可以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要去给爱车除积碳呢？哎，这里面门道可多了啊。您想，咱们的爱车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这积碳就会变多，积碳一多的话，就会感觉哟，这个怠速有点抖动了，包括呢感觉到动力不是很足，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油耗也跟着升高了，所以呢这又费油，开着又不得劲儿，这就是积碳带给您的一些小烦恼。那怎么去除这些小烦恼呢？方法就是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啊，真的是非常好用。首先呢，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便，就是您无论说是汽车这个老司机啊，或者说是这个新手小白，咱都可以非常便捷的使用。为啥呢？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打开，在加油前的时候倒到这个油箱当中就行了，剩下的事您就交给他，一边开车他就一边给您清积碳，一边给您做养护。最关键的就是啊，它一套三瓶，现在咱们的像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才199块钱。第一瓶给您除积碳，第二瓶给您提动力，第三瓶给您清三元。这三瓶都有详细的使用说明书，而且呢使用方法非常的简便。那么一套才199，给您的车辆完成一个全周期的完整的养护和除积碳的过程，方便省钱又省时，因为您不用专门开到店里，对不对？所以朋友们啊，现在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把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来带回家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音乐，
0: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南音乐广播。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是吴克群的一首歌曲，叫做《是我不够好》。其实呢，我们偶尔呢自省一下，给自己来反思反思自己的过往，干的有些事情是不是不太好，或者不够完美，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啊。人呢要学会对自己的过往总结，这样的话才能看到远方更远的路。但是呢，也要记得啊，不要有什么事儿都靠自己硬扛，因为呢，说实话，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大家有点情绪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呢，其实没有对错，而且呢，一旦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求助其实也不是一种打扰。而当你那些一直事情都压在心上的时候呢，可能会让你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能碰到一个愿意倾听的人，遇上一颗陪伴的心，也许这样的事儿呢，就会慢慢的变得像没事一般。那所以呢，也提醒朋友们啊，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情绪和精神方面的这种压力，要做好很好的疏解，要做好很好的这种跟朋友的这种陪伴和这样的一种讲述。所以呢，让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这份心情，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向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一首吴克群的歌，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这两天的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啊，不像是真正到了秋天之后那么的寒凉，但是呢，温度呢很快就会降下来。

了。咱们一到换季时候都觉得这个温差变化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觉得你看这两天到这个中午还觉得哎有点闷热，但是如果说早晚出门的话，你穿少了，这冷风的吹到身上也是特别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啊，一件时尚好看穿脱方便的外套，那真的就是刚需。来，朋友们，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为您带来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这款户外冲锋外套咱们品质有保障，价格有惊喜，现在下单是非常好的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我先给您说价格，您就知道今天这款冲锋衣有多划算了。日常买一件跟我们这样同品质的户外冲锋衣的价格都是要好几百，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咱们的这件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的话到手只要6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啊，到手只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一件平均只要59.9元。高端品质的清仓价格，建议您一次性下单两件，父母孩子带来一件啊，然后呢自己也可以再买两件自己来穿，颜色好看，而且呢现在买刚刚就能穿。您听好了，今天咱们这个冲锋衣的价格到手只要69.9元一件，买两件再减20，平均一件只要59.9元。这么好看好穿的冲锋衣，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说完价格再给您说一下这个冲锋衣的这个面料啊，你看它是采用的这种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又耐磨，同时呢领口是加高的设计啊，刚好护住咱们的脖子，不让这个冷风灌进去。还有就是呢，它是有这种防风保暖的效果，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当内搭也没有问题，这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季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呢它的尺码很全，从 S 码到3XL， 80斤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7种颜色。那么关键是今天价格，平常的话都得要上百块，今天咱们一件到手，这件冲锋衣只要69.9元，买两件再减20，平均一件只要59.9元。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犹豫啊，抓住今天这样的一个优惠，清仓库存有限，把咱们的这个冲锋衣外套赶紧带回家，69.9元一件，两件再减20。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日出》，那么也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希望哈。其实看到阳光的话，看到这种让人朝气蓬勃的这种景象，内心也会翻涌起一团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激励着我们的那份心情可以来慢慢的向上爬升。所以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欣欣向荣且朝气蓬勃，也在上午的11:35用这样的一首歌曲跟你来共同分享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些正能量。来自于魅力八喵河南音乐广播周末版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是子恒。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啊，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有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的50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会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也让我们预祝我们的中国体育健儿们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11:36，魅力快乐颂周末版正在为您直播，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周末啊，尤其是这周咱们是只有一天的这个休息时间，很多朋友都想宅在家里面，所以你看咱家里面这个舒适度啊，就决定了你在家里面休息时候的这个质量怎么样了。所以很多人一开始装修的时候光觉得说，哎呀，我要把这个装修弄得好看点，但殊不知你装修好看是第一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生活当中的那些细节才是最关键的。你看比如说咱家里面的这个休闲区怎么设计是吧，客厅里面怎么样去做一个背景墙，客厅里面怎么样去布置它的这个灯光，包括咱们的地暖啊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些才是决定咱们生活品质的关键点。所以你看这个装修它是个大学问。然后呢，很多朋友呢第一次装修就会觉得，哎呀，我觉得这装修太难了。是的，装修确实是个很难的事儿啊。但如果现在您想轻松便捷的来装好家，您就关注一下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因为在这个金秋时节，我们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这样啊，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家装节了解详情。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解详情。您看咱们的品质方面给您有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同时呢工期也不会给您延迟啊，因为咱们延期一天赔200呢。还有就是呢，咱们签约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呢不会给您什么乱增项。还有就是咱们的10年质保终身维修也是写到合同当中的啊，朋友们尽可以放心。那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同时还能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朋友们如果想装修新房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

0: 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方大同的歌曲 My Only， 英文的 My Only， 我的唯一的谐音梗。那么也希望你能够珍惜你生命当中你非常珍贵的那个人。来到11:52，我们的魅力快乐颂也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兄弟电台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的活动。那么在10月17日呢，邀请朋友们来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这种美好的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那如果说想了解活动详情并且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兄弟电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去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了解具体详情，也可以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的盛宴。那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同时也感谢您关注今天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的听歌时光。我是子恒，今天的结束曲目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同时呢也是当年歌手王力宏来当导演之前他所特别创作的一首歌曲，来共同听听看，爱一点。

0: 时间来到了11: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和我们保持联系。
1: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播
7: 领先一分
6: 钟
7: 为您报时，
6: 让我们在一起。
8: 现在是11: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体育消费券第二期第三轮已经发放，使用时间为领取之时到2026年10月15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通知，新增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

0: 及购房契税提取业务。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8.8%。体育消息，中国男足世界排名下降至第96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最后了解娱乐资讯，电影《什么意思夫妇》最初不被看好，但是凭借其口碑发酵，票房逆袭突破2.4亿元，成为2026国庆档最大惊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这首歌是来自马迪的切尔西旅馆，有没有8310？可能很多人听到马迪的名字就会想到那首南山南，但是刚刚这首歌呢，它其实会更加的内敛和小众一些。而且歌里面提到的那个切尔西旅馆呀，它真的是存在的，就在纽约，是一座装满了艺术家往事的老旅馆，很多艺术家都曾经在那儿住过。但是提到的8310这个房间呢，其实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房间号码，它其实也是象征着我们心底的一处角落，可能是用来安放一段已经落幕的感情，一段已经回不去的往事。那不管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对不对？也希望每天都是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期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周六版，但是今天正常上班，各位辛苦了。还好今天天气不错啊，郑州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紫外线是有一些强的，不要以为已经到了秋天了就不用防晒了，那防晒霜还是要继续涂起的。而且今天咱们郑州限行尾号3和8。好了，继续听歌，许茹芸，阿姆龙，男人女人。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今天是周六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开车朋友注意了，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我们要正常的上班，是还这个11假期的班嘛，所以郑州市3环以内限行尾号3和8，而且限行的时间是7点钟到晚上9点钟，千万不要忘记了啊。那虽然我们要正常上班，但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节奏放缓一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些在2010年前后，哎呀，影响了很多朋友，或者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好好回忆的经典流行歌曲，好不好？现在听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蒋美琪的《东京铁塔的幸福》。

杨美琪《东京铁塔的幸福》，不知道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又是哪一年呢？刚才微信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家装节，那现在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个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在这个金秋的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装房子啊特别担心售后啊，包括又特别麻烦的话，那选它就没错了。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拖再拖的话呢，拖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而且签了合同之后呢绝对不会多增加一分钱的。您发送家装节之后，除了可以报名之外，还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啊，如果之后在这儿装修的话有任何问题，可以请记者帮您沟通。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0: 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留言说，哎呀，还是老歌好听啊，说这些年感觉没有那么多好听歌了。其实这几年尤其是2020年左右呢，也出了不少好听的歌啊，比如说像陈奕迅的那首《孤勇者》，对吧？当时这首歌有多火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好像大街小巷都在唱，连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并不是陈奕迅他在现场唱，或者听他的这个卡带啊，或者是碟子，而是在抖音上很多人在翻唱。哎，一起来听这首歌吧，陈奕迅《孤勇者》。

0: 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5: 河南音乐广。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多地博物馆持续推出系列传统文化特展，结合数字化展陈手段，让文物故事生动呈现，吸引了大批市民走进博物馆，感受中原文化魅力。河南持续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设，沿线打造连片生态绿地、湿地公园，兼顾生态保护、文旅休闲功能，为群众打造绿色休闲空间。来关注国内方面，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最新发布，即日起到10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体育消息，中国乒协的消息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票房破1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下午的1:0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六啊，但是调班嘛，所以说我们要正常的上班，也是正常限号的。再次提醒各位开车的小伙伴，郑州三环以内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不过天气不错啊，刚刚看了一下，今天中午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还有一点点夏天的味道，对吧？但毕竟已经到秋天了，早晚温差也会越来越大啊，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多保暖，以防感冒的。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现在经常会听到身边朋友说，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确实非常快，转眼间我们都已经迎来了2026年的寒露，也就意味着秋天越来越深了，对不对？那现在温度还不错，像中午的时候有30度，相信到了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厚外套就要穿上来了。所以河南的秋天真的非常短暂。那么这样的季节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样的衣服是最实用呢？当然就是冲锋衣了。所以在冷空气来临之前，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了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户外冲锋衣。它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可以防水防风，

而且领口是那种加高设计的，等到了11月份、12月份寒风凛冽的时候，正好可以把脖子护着啊，不往里窜风。而且它的那个袖口也有魔术贴，也是特别防窜风的。像这样的季节呢，早晚出门可以穿一件单件就够了，到冬天的里面还可以叠穿，总之非常的方便和百搭，套上去就能出门了。尺码也很多啊，从 S 码到 3XL， 也就是80斤到210斤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大小的。颜色是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七种颜色可选。再来说价格，普通的一件冲锋衣都要卖好几百块钱，对不对？今天我们大埔商城呢给各位带来了一个福利价，此刻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只要69.9元，那如果您买两单的话就更划算了，直接省20元，算下来每件只要59.9元。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秒杀，给您的衣柜也来换季。杜德伟彩虹。

真的也单纯也幸福。微信平台有朋友留言，他说哇，说这首歌当年是我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天哪，一下子感觉暴露年纪了。不过没关系，很多听我们节目朋友都是一些80后90后哈。哎，说到QQ 空间，你有多久没有打开过你的 QQ 空间了？反正我觉得我是可以按年来计数了，包括现在这个 QQ 啊都已经很少再登录了。所以你看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记忆，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一代对于那个诺基亚手机，还有这个更早远更古老的这个可能很多再年轻一些朋友都没有见过的 BP 机，是不是？但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那歌声也是这样的，好的音乐更是这样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希望我们的歌曲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美好的或者是很珍贵的回忆。当然除了回忆和好听的歌之外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比如您是一位开车的朋友，那么长假归来是不是要给爱车做一个保养呢？可以试试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可以一边清积碳一边来这个体验驾驶的快乐。主要有两款产品特别值得您试一试，如果您的车是在80000公里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用完之后啊，你的车会有一种重焕青春的感觉，因为它可以把那些陈年的老碳还有这个抖动大这些痛点都给您解决了。那如果您的车是35万公里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三瓶，这个一套是199，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沙宝亮今年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点34分了，再过一会儿该上班了，对不对？其实也要提醒大家，秋天这个季节呢，如果我们的血糖本身就不稳定，要格外注意了，因为这个季节特别导致我们的血糖，容易导致我们的血糖波动。那么中午吃饭的话，除了控制这个主食量之外，最好能够在饭后溜达一圈，要比坐着强。当然周末的时候去运动运动也是不错的，比如在这个月的17号，您可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我们免费邀各位去登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行了。哎，您去登山然后家里有些什么事儿可以让我们帮助的话呢，也是有可能帮您完成的，比如装房子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帮您选择合适的家装公司。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回复家装节之后呢，首先价格上是有很大的优惠的，因为10月份嘛，这个也是我们说金九银十商家必争的月份，所以福利会很多。除了福利之外，最关键是质量上的保证，不管是售前还是售后，还是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从选材呀到这个签合同的细节呀，都会让您做到很放心很安心。打个比方啊，工期90天，拖延1天赔200，说到做到，我们有100万只保金在保驾护航。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呢，除了可以报名之外，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有问题找我们的记者高明，回复家装节

0: 换季降温别慌
1: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国庆七天，郑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37.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4.8%。郑州交警严查摩托车等违规上高架行为，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环境。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加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内。体育消息，国乒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混双项目当中，因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伤退，独苗组合黄友正、陈毅2-3惜败日本组合，导致历史首次无缘该赛事的领奖台。最后了解娱乐资讯，易烊千玺担任微理论片《青春的长征》青年讲述人，在甘肃会宁叩问跨越时空的信念抉择，该片已于10月8号首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

许巍带来的这首《漫步》，欢迎大家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你有多久没有捧腹大笑了哈？最近看到一个说江苏哈，有一个女子去看病的时候，被医生建议说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多笑笑。怎么回事呢哈？这个医生就说哈，大笑的时候胸廓充分的扩张，两肋得到舒展，直接疏通这个肝胆经啊，这个胸肋的部位，核心作用就是调畅气机，然后同时兼顾安定心神，然后改善这个胸膈呼吸，三者联动。你看，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大笑是可以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内分泌轴啊，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等等等等。总之，最后就是让你肝气舒畅哈。这个大笑疗法呢，就比较适合

单纯的肝气郁结，没有明显的化火，然后没有严重器质性病变的人群。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社区的活动他去参与，然后我给他拍那个视频，我再次回看的时候，我发现他很多的时候都在捧腹大笑，然后我还跟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去分享过，我说你看我们大人有多久没有这么畅快的捧腹大笑了。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想赶紧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希望大家也时时的啊，这个没人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即便是有人的时候，开心的事情大家可以跟身边的人多分享分享，多笑笑哈，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有好处的。继续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萧亚轩带来的《他和他的故事》。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一叶知秋，诗韵悠长，秋天藏着许多优美的诗句，也藏着孩子们纯真的心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家朗读，今天有一群孩子想用朗诵把秋天读给大家听。我们要请到来自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亚妹语言艺术社团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组关于秋天的诗歌朗诵，让我们一起来静静聆听关于秋的声音。
5: 大家好，我叫米硕冰，我最喜欢的作品是宋朝诗人苏轼的《赠刘景文》。《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今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6: 大家好，我是李一卓，我给大家表演才艺诗朗诵。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泥晚，双月红于二月花。我才艺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李玟带来的这首《爱要现在》，之前是品冠的 Darling。 欢迎各位在14:2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在换季的时候哈，这个温差大啊，真的特别闹心哈。比如说这到底这一天是穿的厚一点啊，还是穿的薄一点啊，是吧？出门总是找不到一件合适的外套。那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换季刚需好物哈。它选用的是这种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而且还防溅水，溅上一些污渍什么的，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日常打理特别的省心。而且是高领口，牢牢的可以护住我们的这个脖颈处哈。同时呢，搭配了有连帽的抽绳、袖口魔术贴，松紧可以自由的调节，防风的效果特别的到位。那立体剪裁，版型利落显瘦，上身精神又大方。S-3XL 的尺码，也就是从80斤可以穿到210斤，一共呢是有7种好看的颜色，通勤上班呀、逛街散步都适配哈。搭配有牛仔裤、休闲裤、裙子，全部都好看。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还可以叠穿内搭，一件能够穿3个季节。那平时呢，同品质的外套要100多，现在清仓特惠只要69.9元，买2件还可以再减20，折合一件才59.9元哈。清仓库存有限，卖完之后直接断货下架。所以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可以给自己备一件，然后呢给家人备一件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然后日常出门轻松来应对忽冷忽热的天气。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一叶知秋，诗韵悠长，秋天藏着许多优美的诗句，也藏着孩子们纯真的心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家朗读，今天有一群孩子想用朗诵把秋天读给大家听。我们要请到来自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亚妹语言艺术社团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组关于秋天的诗歌朗诵，让我们一起来静静聆听关于秋的声音。
3: 大家好，我叫范泽熙，来自于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亚妹语言社团。我带来的节目是《秋词》，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4: 大家好，我叫范泽毅，我带来的节目是《听听秋的声音》。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画画是黄叶道别的话语。听听秋的声音，蟋蟀震动翅膀，蛐蛐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谢谢大家。

黄日东带来的《我记得我爱过》。如果很多这个装修过房子的人哈，相信那个过程会是记忆犹新的哈。啊，今年还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话呢，我们有100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话，我们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少抽一张纸就是。

0: 种一棵树。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河南的陈峰、左玉光光荣上榜。10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鹤壁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体育方面，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娱乐方面，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8: 一叶知秋，诗韵悠长，秋天藏着许多优美的诗句，也藏着孩子们纯真的心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家朗读，今天有一群孩子想用朗诵把秋天读给大家听。我们要请到来自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亚妹语言艺术社团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组关于秋天的诗歌朗诵，让我们一起来静静聆听关于秋的声音。
9: 大家好，我叫董化，来自于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亚妹语言社团。我最喜欢的作品是秋天的风。秋天的风跑过树林，它摸一摸树叶，叶子就变黄变红。它吹过果园，果子就挂满枝头。秋风带来了丰收，也带来了欢乐，谢谢大家。
10: 大家好，我叫高月希，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秋天，秋天来了。

0: 风儿轻轻吹，树叶一片片在空中飞。果子熟了，稻谷笑弯了腰。秋天是甜甜的季节。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叫吕新诺，我最喜欢的作品是《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叶子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听到好妹妹乐队带来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哈。现在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在发动这个车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冷启动不如以往这个顺畅了哈？包括怠速的时候呢，车子也容易抖动啊，油耗也变高。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得注意了哈，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在入冬之前，我们可以给爱车清一次积碳啊，是特别有必要的。欢迎大家来关注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加油之前呢，倒上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会跟着降哈，实实在在的省钱省油。那重点来给大家推荐两款，其中呢有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呢，你的爱车会重焕青春哈，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另外一套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了，一套是199，包含是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洗3元，年检一把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下单了哈，给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说到这个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哈，还有就是装修啊，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我今天好像还刷到过一个短视频，在讲自己国庆假期啊跑了7、8家装修公司啊，自己这个一些感受，哇，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哈，装修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件大事哈。

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所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质保金啊，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有闭口合同哈，一口价。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到了合同当中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也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哈，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许飞带来的这首淡淡的歌啊，也是一种淡淡的感觉，跟现在这个季节很贴合哈。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家里面要买衣服啊，然后你总是想要选这个性价比高、耐穿实用的，对吧？当然小孩长辈都可以穿哈，花少钱买到好品质。今天呢，我们的这款清仓冲锋外套就特别适合给全家来添置。这件冲锋外套的面料呢是结实耐磨，然后抗溅水，日常不怕小雨溅到身上，加高的护领的领口，帽子抽绳，袖口魔术贴设计，防风锁温啊，春秋单穿保暖，冬天套在内搭外面也很合适哈。一件衣服可以穿三个季节，男女同款，尺码覆盖80斤到210斤，不管是自己穿还是给父母孩子备一件都很合适。7种配色可以选，版型显瘦不挑身材，户外运动啊。

买菜遛弯日常出行都可以穿，搭配各类裤子裙子都不违和哈。那市面上同品质的户外外套动辄上百块，现在我们的商城清仓宠粉，原价是139，现在到手只要69.9，两件下单再减20，平均一件只要59.9，价格很实在哈，品质很在线，给家里人一人安排一件就特别的划算了。这个清仓哈，库存数量不多，随时会断货下架。想要入手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陶岩带来的去大理啊，的确有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城市待久了，各种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我们出去走一走哈，到别人这个住惯了的城市去走一走会有好处是吧。可是在秋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如果实在是 出不去门的话，有一种方法可以调理一下我们的身体哈，比如说苹果煮水喝。哎，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哈，可以帮助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收获。比如说你想要补气血的话，苹果加上枸杞加上红枣，你想要去湿气的话，苹果炒山楂还有茯苓，然后你想要润嗓子，苹果生姜和红枣，暖脾胃的话，苹果陈皮还有无花果。哎，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哈，当然这种东西你需要长期喝哈，长期喝一段时间之后看看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哈。15:38，我们的魅力时光机继续当中哈，那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装修的话题。如果说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的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合同当中。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蔡琴带来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在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故事哈，很多的剧情，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自己既是编剧导演也是演员，对吧？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的时候，给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故事。马上就到这个重阳佳节了哈，这个登高望远的好日子，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登山节，就在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正式开启了。这次的登山活动是免费参与的，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走出城市，奔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之间，脚下是松软的落叶，抬眼便是漫山秋色，橙黄橘绿层层铺展，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远离日常的忙碌喧嚣，在山林之间呼吸新鲜空气哈，感受秋风拂过耳畔，把秋日浪漫尽收眼底。欢迎你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那么这次的登山节还会有惊喜的福利哈，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大家来解锁，只要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1: 防风保暖，
2: 一衣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七色可选，
1: 80到210斤都能穿，
2: 清仓特惠，
1: 单件69.9元，
2: 第二件再减20元，
1: 库存有限，
2: 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别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9号，省财政厅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全省纳入统计范围的19113户企业营业收入30773.8亿元，实现利润1026.9亿元。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度体育文化决策咨询研究项目的立项名单，共立项重点项目5个，一般项目25个，其中我省2个项目入选。国内方面，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8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体育方面，2026中国大满贯混双决赛，韩国选手林仲勋、申玉斌3-2逆转战胜林云如、郑怡静，首夺中国大满贯混双冠军。娱乐方面，生化危机游戏改编新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第5天，票房突破2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金强。那刘主任同时还是河南省医院协会心肺复苏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以及这个河南省医院管理协会急救分会常务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青年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动物智商学组委员，河南省院前急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等，有很多这个学术的任职啊。今天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学好白金急救，掌握自救互救本领。因为今天10月10号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就是这个白金啊，急救白金10分钟，全国自救互救日。那这个日子定在10月10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是不是在取这个十全十美的寓意呢？核心是推广这个急救白金10分钟的一个理念啊，就是伤病啊突发后救治效果最好。

0: 好的，就是最初的这个十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就专业救援还没有到，那现场的人自救互救到底该怎么做呢？非常的关键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有幸，也是邀请到啊，来自于这个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刘主任做客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吧，让我们普通人掌握一些我们需要真的是掌握的这些急救的技能啊！因为生活里面的意外，有的时候总是来的猝不及防的。比如说这个心脏的骤停啊，异物的卡喉呀，外伤出血呀等等哈，所以今天这个时间我觉得节目也非常适合各位分享出去，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分享了咱们的朋友圈呐、或者家人群朋友群等等，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先来有请出我们的嘉宾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咱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急诊科刘金强。今天呢是10月10号，也是我们这一个白金十分钟的自救呼救日。这个白金十分钟呢，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我们那个全国的志愿者在2010年的10月10号10:10发起的一个大型的全国自救，大型的一个科普活动。从那时候呢，就我们每年的10月10号10:10呢，就是全国的各地的急救志愿者的都会同步开展这种自救呼救的科普活动。我们郑州人民医院呢，作为咱们省会的急救的主委单位呢，每年都牵头参与这项重大的这个公益活动。今年呢，我们也是第17届的那个白金十分钟的自救呼救日的活动。今天呢，我想用这段时间呢，给大家呢聊三件能够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事情，比如说你心脏骤停了怎么办？第二个呢，说气道异物的时候你急救怎么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创伤的时候我们怎样的去包扎止血和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急救？
0: 其实我会觉得哈，就这些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但是如果说身边真的有这种突发事故的话，说实在的，那个心理的因素影响也挺重要的吧，就大家可能会有点慌了，慌神了，是吧？那您今天通过这个讲述的话，我们大概可能知道怎么做。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机会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到一些医院参加他们的这种急救的一些活动的培训，是吧？会有一些模型啊，模拟人呐、大家上手来试一试。
1: 是的，我们那个急诊医学科呢，就是每年呢都组织我们科的所有的志愿者到社区、到学校，包括到咱们那个广场，包括我们的一些游园里面去进行这个急救培训，让大家就是通过我们的急救培训和讲解呢，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该救，怎么样去救和正确的去进行急救。
0: 好，刚刚您也说了，今天会跟我们聊这几块啊，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那您看关于这个心肺复苏这一块，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心肺复苏？
1: 那什么情况下做心肺复苏呢？首先呢，他的心肺复苏的适应症就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这种呼吸心跳的骤停。那问题来了，有一个病人，如果你发现一个患者他突然的倒到地上，你怎么样知道他需要不需要急救心肺复苏和急救？首先呢，我们要干什么情况呢？发现一个人倒地以后呢，我们要判断，要拍拍他，叫叫他，看他的意识是否清楚。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干什么呢？要及时的拨打120，呼叫全旁边的人员去帮忙抢救。这个时候呢，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呢？我们还要干嘛？我们要判断他的患者有没有呼吸。他昏迷的不代表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当我们判断呼吸的时候呢，就要看什么呢？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怎么看呢？一般我们侧着头，然后呢看他的胸廓是否有轻微的起伏。看多长时间呢？我们大概的是5到10秒。那你说我怎么判断我能看到了5到10秒呢？为啥这样讲呢？因为大家在碰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呢，都比较的紧张。紧张的时候呢，他判断有可能不是特别准。比如说咱们以前提倡的就是摸颈动脉，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就是说他在紧张的时候，他摸颈动脉的时候摸不准，他在病人没有颈动脉的时候，他摸的时候会把

0: 毛细血管就是你手指的毛细血管的波动当成患者的波动，影响了这种什么呢，这种抢救的时机。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判断有没有呼吸，判断十秒，你说怎么判断五到十秒，看表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呢我们如果在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表的时候，我们可以数数，说什么呢，我们在经常看到我们急救培训的时候大家会讲，我们的导师会给大家说，哎，跟我一块来讲哈，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然后患者呼吸消失，自主呼吸消失，心跳消失，立即给予心复苏，很多的流程培训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数这个？因为大概的四个音节大概就是一秒，等你数完到1007的时候、大概就是七秒左右。
1: 嗯，
0: 如果七秒左右这个人的一次呼吸都没有，他的呼吸都非常微弱，或者是就没有了自主呼吸、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干嘛呢，要第一时间的给他做这种急救，就是我们的心肺的复苏。
1: 哦，您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留言，他说影视剧当中不都是把手放在鼻孔上吗？
0: 啊，那是很早那是电视上演的。当你紧张的时候，或者他呼吸很微弱的时候，你把这个手赶到以前的很早很早以前的急救，叫摸听看。摸什么呢、就是摸颈动脉，感觉他听的就是听他的呼吸，然后用面颊感觉他的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息。现在呢就说通过我们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的培训的反馈，包括我们这些心复苏指南都提示我们，这种用手摸这种鼻息的话、是有的时候摸得不太准，包括摸颈动脉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种就是看胸廓有没有起伏，
0: 他胸廓有没有起伏，咱们你摸有可能摸错，但是眼睛一般不好骗、所以他如果没有胸廓起伏，就大概率就没有呼吸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前期的呼救完了，然后让打拿
1: 一个，这个相当于说第二步了，第一步还是先打120，打完之后再来做这些事情是吧？
0: 先是呼嘛，呼包括呼病人和呼救、包括两个概念。呼叫病人呢就是跟考虑什么，就是看他拍拍他叫叫他能不能叫醒
1: 啊、有没有反应啊、
0: 如果没有反应大概率一个什么样的需要急救。
1: 嗯，
0: 这个时候的你一个人估计就是进行急救的时候啊应该是很吃力的。所以我们要呼救包括两面，就是呼救方面呢就是呼病人以后发现没有反应，那么第二步要呼救的时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呼叫120，第二个呼叫你身边的人去帮你急救，帮你去拿 AED。 其实这是两个呼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呼叫完之后判断完了他没有呼吸了，我们要胸外按压的时候，我们就是按，那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的注意的事项在里面。按压的时候第一个不能太软的地方进行按压，比如说很软的弹簧床上啊或者是沙发上啊，这个按压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把病人呢放到一个硬质的平整的地面，或者是一个床板上，或者是床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上，然后进行按压。那问题来了，你说按压那怎么按，按哪儿，按多深，按多快，我怎么样按呢？哎，咱们按哪儿了，咱们按的位置呢叫成年男性，是按呢双乳头连线与正中线的交汇处，按的位置就在这儿了。那你说我怎么按呢？首先呢我们按呢是用的掌根按压，叫食指紧扣，两臂夹紧，身体垂直，然后身体前胸以腰为支点匀速下压。所以呢在按压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知道要直，要不能向一边推，如果不直的话向一边推的话很容易把肋骨按骨折，所以呢我们要一样垂直的按压。那你说我们按压过程中呢我们按压多深呢，我们按压多深呢是要大于5厘米，然后呢要小于6厘米，就是咱经常说的5到6厘米。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如果按压太浅的话他的心脏的按压的效果是不好的，按压过深了以后他的肋骨又容易骨折还有其他脏器的损伤。所以呢我们的定到了就是根据咱的专家共同指南呢，包括一些好多好多的共识就推荐了咱们现在的5到6厘米。然后你说按压多快呢，现在呢我们建议的速度是100到120次，按压100到120次，因为你按压太快的话，

0: 快的话，他的心脏的回血的，就是心脏舒张的时间过短的话，回心血量过少，然后你按压的这种泵血的这种量很少，会影响按压的质量。所以我们按压到了什么呢？在100到120次这种的速度去按压。
1: 嗯，差不多就是1秒钟按2下，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很多的培训的机构，包括我们出去外边出去做培训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按压的都有一个频率，
1: 哦，
0: 都会有一个这样是吧？1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或者是11、12、13、14、15、16、17这种节奏的按压。为什么这种节奏呢？因为两个音节大概是半秒左右，所以你数啊数，你看四个音节在刚才说是1秒左右，什么两个音节应该是半秒左右，所以你按这个节奏按压的话，大概就在100到120次左右。所以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建议大家呢进行数数，数数的目的呢，第一是让你按压的有节奏，按压的频率在100到120次，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你数数的时候你知道你按了多少下，然后干啥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一直按到什么呢，按30下，是不是？按到30下以后呢，我们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工呼吸，也叫吹气。我们吹气的按压30下以后呢，先看患者嘴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我们叫清除口鼻分泌物，如果有假牙的尽量给它取出来，在活动性义齿要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压额抬科法开放它的气道，然后呢我们垫一个干净的毛巾呢，或者纱布，捏住患者的鼻子口，包住他的口，进行呼吸，进行吹气。我们吹气的时间呢大概是1秒左右，吹完之后放开手，然后再次吹一次，连续吹2次，就是按30下吹2下，这就是我们国际标准上抢救的叫30:2。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反复这样的，按30下吹2下，按30下吹2下。但是呢提醒大家呢，在按压的过程中呢，一个要匀速按压，不要冲击。第二个呢，就是按压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让他的胸廓充分的回弹，哎，尽量减少中断的按压的时间。然后呢还要干啥呢？该要按压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看着患者的面部。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你在按压的过程中，你按压非常非常有效的时候，当你按压了30下以后，很有可能病人就心跳就恢复了，这个时候他有痛苦的表情，或者是有眨眼的动作，或者有肢体的活动的话，你要立刻停止你的按压，去再次判断他的呼吸心跳是否恢复，是这种的情况。
1: 嗯，好，这几步的话呢，可能我们在听的时候觉得很复杂，但是我也建议哈，就各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您可以到医院去哈，到这个急诊医学科有很多这样的线下的活动啊，现场可能会看的，您会觉得哎，这更好理解一些是吧？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看到平台上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在收听收看节目有问题也都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我们的老听友都已经发过来，他说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哈，就是只要是意识不清醒晕倒的都可以来做这个心肺复苏吗？我怎么判断他需不需要做心肺复苏？那这样子我们稍后也请教一下主任好不好？各位这会儿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吧，待会儿再来聊。
2: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这个东院区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金强。那刘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学好白金急救，掌握自救互救本领啊。因为今天10月10号也是这个急救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救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各位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友，还有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哈，咱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的话呢，这个时间真的就是生命，像心脏骤停后4分钟内开始正确的心肺复苏呢，大约半数以上的患者能够抢救成功，超过10分钟仍然没有有效急救的话呢，这个存活率就很渺茫了然后这个等待的代价也在这里吧。120急救人员通常需要5到10分钟甚至更久才能够到达现场，这个空白期就是自救互救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刘主任做个节目，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您在听看节目的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刚刚也看到这个有朋友在聊啊，就是上一小节的时候呢，主任主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肺复苏哈，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判断完之后咱们要给这个倒地的这个朋友做心肺复苏哈，做心肺复苏的要点有哪些，都给我们大家聊到了。那也有朋友留言啊，就说您看是不是晕倒了，我这么一判断，无论他到底什么情况，就是要做心肺复苏，他如果不是这个心肺方面的问题呢，这我们普通人的问题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这幼稚，在用医学上来看，
3: 不是那个什么情况哈？咱们大部分的人员呢，对这种紧急情况，他有本能的这种畏惧的心理，所以他们说，是不是所有的人员，我喊不行了，我都可以按？
2: 对，
3: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刚才我们在讲第一课的时候叫呼叫的时候，叫呼救病人的时候，先是呼叫他看他有没有意识，如果真的没有意识，我们下一步就要干什么？要呼叫的120。但是呢，我们还要干什么呢？要判断他是否有呼吸。他如果是晕倒的，比如说咱们那些急性的脑血管病啊，包括他的各种的中毒啊，特别是咱们常见的酒精中毒，他确实叫不醒，但是他有呼吸有心跳，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不需要进行心肺复苏。我们真正需要心肺复苏的时候呢，是因为呼吸心跳停止的患者进行按压和吹气，而不是所有的昏迷的病人都需要。但是呢，又反过来讲，呼吸心道骤停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昏迷的。
2: 好，明白了啊。那各位有问题依然欢迎听看的时候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个是关于心肺复苏，另外一个就是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的这个气道异物啊，怎么来解除？您看关于这一块，
3: 气道异物哈，在目前来讲这个气道异物也非常常见的，主要是见的是呢，就是一些老人、孩子，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不在吃饭的过程中呢，突然的这种大笑啊，或者说话呀，出现了一种食物啊，堵到了我们的大气道里边。堵到大气道里边，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就说突然呢，不会说话了，就说失声了，就说不出来话，或者是痛苦的表情。大家都被水呛过吧？那种异物，气道异物是非常痛苦的，病人会有一个非常痛苦的面容，然后跟你说哦，
2: 对，手会摸着自己脖子哈，
3: 对，一般都是。痛非常痛苦，我们见的就是非常痛苦的，就这样。因为我们也去救过这种气道异物的患者，
2: 到急诊科的这个气道异物的一些病患，
3: 这个都是他干啥呢？就是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就对我们，就在我们急诊科前面的大门口，说是小孩子吃个什么玩硬币的时候，放到里边去了，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会出现什么呢？口唇的紫绀。

0: 排除了，嘴紫了，这就是明显的缺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要快速的给它解除这种梗阻，挽救患者的生命。如果你比较慢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救，很快都会出现什么样的呼吸心跳的骤停。
1: 这就上不来气儿了嘛，是吧？
0: 对，他就没有呼吸了嘛，就等于如果没有呼吸的时候，他很快就会心跳就会停掉。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以前我们叫什么叫海姆立克的手法，海姆立克手法呢，也是我们也叫生命的拥抱。它的标准手法呢，就是我们先干什么呢？先让这个患者呢弯腰低头，然后我们扶着他，在他的后肩胛两个肩胛骨中间呢，要迅速的拍击，连续的拍击，这样用力的拍击，连续拍击几下呢？拍击五下，看这个异物能不能被拍出来，对不对？如果没有拍出来呢，我们要改冲击法。冲击法呢，我们也叫剪刀石头布的方法。那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先站到钉子布，站到患者的后边，用你一个手摸住患者的肚脐，然后肚脐上2公分，然后呢把你这个拳头，另一个手的拳头放到这个脐上2公分的你找的这个位置，然后另一个手呢抱住这个拳头，用力向上向后的冲击，向内向上用力的冲击。一般我们快速用力的冲击，为什么要快速呢？因为呢我们这个冲击的原理呢，就是让肺内残存气体通过冲击产生高压，通过高压的气体呢把这个异物给冲出来。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快速用力的冲击，冲完之后大部分的异物呢都可以冲出来。冲完之后呢，就如果你及时冲完之后呢，患者就会立刻的缓解。然后比如他现在还出不来气儿，还不能说话了，冲完之后哎，异物出来以后他就立刻的可以说话了，缓解他的什么样呢？缓解了他的窒息感，这样呢就可以随挽救了他的生命。
1: 嗯，好，这是刚好有人在现场，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呢，身边没有人怎么办？
0: 那如果你真的是比如说一个大广场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你大气道 堵塞以后呢又不能说话，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自救。咱们自救要做哪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呢，脐上2横指，你把你的拳头放上以后呢用力冲，自己冲自己，对不对？一定要用力，对自己要狠一点。为什么呢？你要轻轻的冲的话，它肺内的气体没有形成高压的时候，它对这种异物冲击力很小，这是自己冲。第二个呢，就是找一个什么公园的，或者是椅子背啊桌子背啊差不多的地方，按住在了上腹部，用力的向下的冲击，这个时候也是会可以那个啥了，把一些异物给冲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姆立克的气道炎手法，也是我们那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气道异物的解除手法。
1: 好，海姆立克哈，当然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小朋友是不是也适合这样子的一个急救的方式？
0: 1岁以内的小孩不能这样冲击的，因为他太小了。1岁以内的婴儿，我们叫婴儿了，就不能这样的冲击了。但冲击咱们要，那就婴儿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怎么讲呢？婴儿比较小，你可以两个夹住他的颧骨，然后让他倒趴到你的手臂上。首先呢，你要把自己做好，坐稳，放到这个位置，掐住他这个颧骨这一块，然后另一只手呢，去拍他的肩胛骨，两个肩胛骨中间的位置，用力的往下拍。但是你的头呢，向下的，一定是向下用力拍，拍五下。拍完之后呢，如果异物出来了，你翻过来到这个手上检查一下异物，如果没有呢再拍五下，如果他没有呼吸了或者不好的话，要冲击的剑突下1公分进行冲击，就按压的冲击这种，或者环抱式的按压。这是我们的像婴儿的这种那个气道异物的解除手法。但是不管是哪个手法，如果没有解除了，一定要继续的重复的去做。如果解除完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然后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呢，你的异物是否完整的出来，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流到肺内，只是把大气道通了，小气道有没有。第二个，在冲击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有一些脏器的损伤，到医院稍微观察一下，

0: 还是比较稳妥的。
1: 嗯，好，这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啊，我们经常听，但是具体怎么做呢？两个人自救哈，一个人的时候呢，两个人互救，一个人的时候怎么自救，包括婴儿的这个急救方法呢，刘主任都有聊到，各位也可以在听看直播的时候继续保持联络，你有任何疑问都欢迎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啊，我们在直播时候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马上的话呢，就是这个重阳节了，我不知道各位会和家里面的这个老人怎样来度过这个节日哈，其实多陪伴他才是最好的吧，并不是说我要送他什么样的这个礼物啊。那您看有一个一起这个重阳登高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话，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和家人一起来参与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来登山，穿行这个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要了解这个活动详情呢，就是直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锁定一个名额了。因为往年的话呢，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登山节真的参与的人数也是非常的多啊，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应该也是一个周末周六的时间啊，所以也可以带上这个家人，咱们一起在秋日的时候呢来这么一次登山之旅啊。
2: 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啊，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师刘金强。刘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学好白心急救，掌握自救互救本领。因为今天10月10号呢，也是这个全国自救互救日啊，是一个公益科普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刘主任做个节目来教我们要掌握的一些这个急救的技能吧。那往往啊，就是救护车抵达之前的这10分钟非常关键，它决定了一条生命能不能被保住。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一期节目学习实用的现场自救互救的本领，掌握咱们普通人也可以上手的急救知识，关键时刻呢有能力守护自己还有身边人的这生命的安全哈。我们继续有请出刘主任。上一小节的时候呢，是聊了我们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听说过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啊，就是气道异物出现然后怎么解除，我们给大家简单来梳理了一下，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啊，就是关于这个海姆立克，就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会用的不太对的地方。
2: 这个海姆立克呢，我们首先呢就是你拍击后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患者的一定要头一定要低，身体一定要倾，不能直着拍。第二个，你冲击的时候呢定位一定要准，然后呢站到后边冲击的时候呢，你的站位一定要是丁字不站。
1: 这个有什么讲究？
2: 因为你要是平站的话，你往后冲的话容易两个人都会带倒。这样容易，第一是没有，既然没也没有起到冲击的作用，然后两个人又摔倒
1: 再受伤了啊。
2: 对，是这样的。然后在冲击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冲击的过程中呢，咱们要用力的向上向内进行冲击。这样的话你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弱，太慢太弱的话，它那个不能把肺内存的气体成型这种冲击的效应，然后呢它这个冲击的效果就不会特别好。所以要快速的用力的进行冲击。最后一个提醒呢，就是说冲击完之后呢，如果异物被拍出来以后呢，一定先检查呼吸道是否通畅，然后呢尽量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0: 都是哈、啊，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对我们的一些特别的提醒。还有的话就是您看这个创伤的话，是不是也是咱们急诊科比较常见的？大概会有哪些？
1: 创伤呢，也是我们急诊的，就是排名第一的吧，就是就就诊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包括一些那个旅游的旺季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常见的就是急性的扭伤，啊，骨折、出血，这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第一个呢是扭伤，各种的生活方面的，包括我们见来最扭伤最多的是哪个部位呢？
0: 脚踝吗？
1: 脚踝，对，我们
0: 一脚踩空了。
1: 对，很我们非常多的就是脚踝的一些扭伤。那我们那个扭伤呢，主要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突然的强烈的肌腱的这种牵拉，引起了这种踝部的一些肌肉啊，还是毛细管的损伤。所以呢，我们扭伤之后呢，会出现几个症状：第一个，肿胀、疼痛、青紫，这是它的症状。然后活动的受限，然后我们发现这种如果被扭伤呢，我们作为我们第一责任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第一个呢，要先停止所有的活动，你不要说我哎来一下，我看试试行不行。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停止活动以后，我们要看看他的情况有没有急行，然后慢慢的看一下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如果有急行了，明显的就可能是骨折了，不光是轻度的扭伤了。所以第二个呢，看它肿胀的位置是不是很明显，然后有青紫的情况。第一步呢，我们要制动；第二步要冷敷；第三步呢，要患肢的抬高。冷敷呢，主要是我们让那个什么了，让肿胀减轻肿胀。因为咱们说了，刚才说了，它是毛细血管的破裂引起的肿胀，对不对？所以你冰敷的以后呢，减少了这种肿胀出血，然后呢，你肢体抬高呢，加强的回流，也是减少了肿胀。
0: 嗯，
1: 那你说你就冰敷多长时间呢？一般我们24到48小时可以冰敷，过了24到48小时呢，那就开始热敷。
0: 嗯，这个冰敷是拿冰块直接按到这个崴脚的地方吗？
1: 这个问的非常好，因为我们见过，大家都知道冰敷，我们见了好多的好多的这些病友啊，过去以后，拿了个冰块直接捂到上面了。
0: 嗯，
1: 到医院的时候，我们一拆开一看的时候，整个皮肤冻的就已经发红了。
0: 嗯，
1: 就说已经产生了一个冻伤了。所以我们是干什么呢？就说冰敷的过程中呢，不要拿冰块直接的接触到我们的皮肤，我们要干什么？用毛巾或者用一个布包起来，然后再冰。冰的时候呢，要不要一直冰？一直冰的情况下呢，它会出现皮肤的冻伤。哎，它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所以我们要搁着冰一块儿，冰一块儿以后翻翻个再冰，不要一直冰到这个位置。
0: 嗯，
1: 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在冰的过程出现了皮肤的疼痛，这个时候就要停止了。
0: 嗯，好。这是关于就是您说的骨折呀，或者是韧带的损伤啊，就扭伤啊，然后这是咱比较常见的一个创伤急救这一方面，还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
1: 所以现在就是说那个我们的出血的过程中，就是很多很多的出血，包括我们常见的和不常见的。因为我们这个急诊科的这种性质在里边，就是过来的以后，我们大部分的都是有出血很严重的，但有一部分也出血不严重的。然后呢，我们建议就出血不严重的呢，你就经过它怎么样呢？我们用一个干净的纱布，最好是无菌的，对不对？当你没有无菌的时候呢，你用一个干净的毛巾啊、布啊，进行直接的按压止血，也是最有效、最快速的一个方法，叫按压压迫止血法，直接按上去。按上去以后呢，你别按上去还不到5分钟，你先看看它止了没有，不要这样一直要按压住就行了，至少按压10分钟以上，然后呢再说看止血止住止不住。但是这种情况呢，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看。怎么样呢？你按压完之后，只要不再渗血，在你按压的同时到医院进行评估伤口的处理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比较深的，我们给它清创完之后，要给它进行清创的，清创完之后给它缝合。一般小的伤口不需要缝合呢，我们给它消完毒以后，看伤口的情况，注射破伤风就可以。所以呢，我们要这是叫出血量小的，我们叫加压止血， 就是压迫止血法。但是还有的什么情况？

0: 出血比较迅猛的，比如说我们的四肢的出血比较猛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用止血带的止血法。那止血带止血法我们常见呢，就是那橡皮条那个止血，第一个好用好取材，但是它一个缺点，它什么样呢？就是它的压力你不好控制，所以很多人用起来要么就是松了，系得松了，要么都系得紧了，是这样的，所以叫止血带。但止血带止血法呢，我们只适合呢什么呢？就四肢的出血可以用。你说 那别的出血能不能用？用不了。比如说你说我头上突出血，那你说我止血带绑哪儿？所以呢，我们只适合的四肢的出血。那么绑完之后一定要注意干嘛呢？看它的肢体末梢的循环情况，如果已经发现手紫了，就证明你系得太紧了，要给它稍微松一松。然后还有一个止血方法呢，叫我们搅拌式止血方法。搅拌式止血方法呢，就是我们用一个三角巾或者是用一个布条啊，底下垫个毛巾以后呢，然后我们旁边系个活结，旁边插一个那个搅棒，迅速的进行转圈以后，这个呢就是一边转一边看它的远端出血量的大小，转到什么程度呢？刚刚出血减少或者刚刚不出血为止。这个时候呢，把你这个一端的搅棒的一端呢放到这个活结这个扣里边一系就 OK 了。这就是简单的搅棒式止血带的止血法。这个的比较常用，也是就地取材比较好的，也是我们经常出去培训都教大家的。是这种的。
1: 我们如果爬山到野外去的话呢，这些急救本领真的得学习一下哈，就地取材怎么止血，这个太重要了。我这会其实看到平台上也有一位家长朋友在留言，他说呢，我感觉每次带我们家的两个这个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去户外总是会不小心玩草呀玩什么东西把手给弄流血，不是流特别多，有的时候会给他贴上那个创可贴。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流血不是特别多，割到手了应该怎么办？还有创可贴和创口贴的区别是什么？怎么用？这个生活当中也可能比较常见一些。
0: 这是最常见的，因为我们的伤口需要干什么呢？透气。透气，如果不透气的话，它的伤口会进行这个怎么样？在掀开以后呢，就会伤口的发白，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用创可贴，可不可以？可以的。对于一些小的创面，特别手指方面的这种很小很小的创面，出血量很少，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什么呢？虽用创可贴只是个临时的，比如说如果你有身边有一些消毒的工具，一般我们就干啥呢？创口我们先用生理盐水清洗。
1: 那如果他在这个户外玩，比方就是带孩子去公园玩了，像这种情况，出血量也不大，
0: 不大。第一个是先按压，或者是
1: 也要按压呀。
0: 对，他如果你按压才能止血嘛，如果他已经不出血了，就不需要按压了。干啥呢？用干净的水冲一下，然后用个干净的纱布或者创可贴一贴上，就行了。然后到看他污染了伤口污染的情况，需要不需要注射破伤风？然后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给他干啥呢？要正规的进行消毒，就是我们用点碘伏啊，去给他一定要仔细的进行消毒处理，别让他感染就行了。小伤口我们不怕的是出血。怕的是感染。
1: 那不建议怎么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遇到？比如说我这边想到呢啊，就是用那个卫生纸按住，这是不是不可取？
0: 这个也是我最想说的一个方面。为啥这样讲呢？我们也发现了，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前臂一个大口，拿一卷卫生纸按上过来了。过来以后呢，你说这个卫生纸大家都可以知道，特别是一些卷式的一些质量不太高的卫生纸里面，它一遇到水里面会脱屑。
1: 是的，
0: 它的伤口里面全都是那种纸屑，
1: 更难清理了。
0: 你平常我们清理伤口可能20分钟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有可能会冲到4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所以千万不要用那个卫生纸摁到伤口上去。
0: 对，不要用，哪怕你用一个毛巾摁上都比卫生纸强。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卫生纸里面它的菌落有可能也会多，但肉里面掉到有些小纸屑里面可能会洗不干净。因为你冲的时候，咱都知道那个纸屑是很小的，所以我们经常是这样碰到这样的，拿纸过来了，我们也科普的时候也说，我们尽量不要拿卫生纸去按它。
1: 那这位平台还有人说，他说我小的时候手流血，我奶奶就捏一把土给我撒上去。这个估计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吧？但是这是不是也
0: 也说，其实这已经很少很少见。

0: 服也行是吧？
1: 衣服也行，要么你手指头，要么你用手捏着，无所谓。捏完之后到医院来，我给你消消毒，包上就可以了。你千万特别不建议，就是河边的，包括一些地下的一些土，你不知道土里面有很什么东西，特别是我们土里面，我们很非常非常注意的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破伤风。这些泥土里面，包括锈生锈的铁钉啊，锈锈的铁器，这里面有可能会有它的芽孢。这种破伤风的感染是非常非常棘手的一个感染，也是特殊的感染。所以一定要避免这样。
0: 明白了，大家避避坑啊，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您继续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保持联络。

0: 换季降温别慌，
1: 阿布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东院区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金强。刘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学好白金急救，掌握自救互救本领啊！因为今天10月10号也是这个全国自救互救日，我们呢通过本期节目呢，也是在刘主任的带领下呢，来学习一些就是实用的现场自救互救的本领吧。那稍后的话呢，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哈，就是关于发生一些意外的创伤的话该怎样处理，包括可能会比较常见的怀疑是骨折了，在120到来之前我们都到底该如何临时固定啊，该怎么做呢？稍后也会和大家聊到，也欢迎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一些问题呢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也会整理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刘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是我看到平台上其实也有人在发这个秒杀字样的啊，那我们昨天已经给各位其实有一些推荐吧，包括今天的上午节目当中啊，现在就是你会觉得早晚温差比较大吗？中午又热，然后该怎么穿衣服呢？我们昨天节目当中的话呢，其实邀请的是一位中医的这个老师哈，他也聊到说咱们粽子穿衣法嘛，那你看这会儿呢，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就在今天也特别给大家推荐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了。这个外套的话呢，它非常的实用，哎，怎么说呢，就是它可以穿三季，性价比很高，像春秋季单穿就是比较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呢，里面你可以穿上咱们的这个厚的一些这个毛衣呀，或者是一些相对轻薄的羽绒服都是可以的，搭上内搭也能穿啊。那这一款的话，它是男女都可以穿的，男女同款，80斤可以穿到210斤，有7种颜色可以选。再一个就是呢，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它都可以来用得着的，搭配牛仔裤呀、休闲裤呀、裙子也都没问题。风格是百搭不挑人，很经济实用又保暖。来看一下价格吧，就日常呢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价格得上100块了，今天 UP 商城的是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这是139块钱，现在呢这款冲锋衣外套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而且呢是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元啊，这样一个清仓价格，建议直接您可以多拿几件啊，给这个家里的父母呀孩子可以各带上一件，颜色好看，现在买呢就是刚好能穿了。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清仓库存是有限的，随时可能会断货下架，趁着还能买，您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抢购。

0: 哦哦，天气凉了之后的话呢，不仅是我们自己会觉得说要添加衣物了，而且你会觉得开车的话，这车子冷启动也不如以前顺畅了，怠速开始抖动了哈，这个油耗变高了。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可以要引起注意了，有可能就是这个车辆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您不妨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特别的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加油前倒上一瓶呢，边开就可以边清积碳了。因为积碳少了，这个冷启动就会更顺畅，怠速稳了，油耗呢也就跟着降了，是实实在在的给咱们自己来省油省钱的。重点推荐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块钱，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主要是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三瓶下来会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是一套199，也是三瓶啊。第一瓶帮咱们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自己的爱车一次深度的这个除碳养护啊！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刚刚呢 ，UP 商城呢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高端品质清仓的户外的这个外套的话，您是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来了解一下。
1: 让人想哭，我是吹着。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健康河南的节目当中来啊，就是如果现场怀疑骨折的话，刘主任，您看在120到来之前，我们该怎么临时固定呢？该怎么做？
2: 我们如果发现是骨折的话，特别是怎么样能发现骨折呢？比如说你这个受伤的部位有个畸形，或者是剧烈的疼痛，不能活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要高度的怀疑它有骨折了。那你说我在活动的过程中突然骨折怎么办？那你肯定第一时间的时候停止活动，保持原位，让受伤的部位不要受力。第二个呢，我们要给它固定。那怎么样固定呢？它最好的固定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医用的夹板或支具。你说我没有怎么办？比如我登山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下肢的骨折，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利用身边一切可以用的东西，包括我们什么呢？树枝、登山杖、木板，包括我们的纸板，用这些东西进行固定。我们固定的时候呢，那你说我怎么样固定？我们固定的时候要把你受伤的部位呢要超两个关节，比如说是小腿的骨折的话，你要超过踝关节和膝关节，进行两个加两侧的进行固定。你不管是用木板、树枝或者夹板也好，我们固定的过程中呢，在一些凸起的地方要垫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处呢，要垫一些柔软的布啊，或者一些棉花呀之类的垫好。然后呢，我们用布条进行固定，一定我们要，一般我们固定四个，上就是关节，就是你小腿的，就是你骨折的上下端一个，然后远端近端各一条，一共是四条带子的固定。我们固定的过程中呢，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太紧了影响了它的血液循环，导致肢体的缺血和损伤，过松了呢又起不到这种叫什么呢固定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固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松紧适宜。那你说我怎么样适宜呢？如果你是夹板的话，咱们打结的时候上下活动将近1公分左右是最适合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固定，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固定，固定完之后呢，咱们一定要把它的脚趾手指露出来，观察是它的颜色是否正常。如果发现了颜色的变紫变深，我们一定要注意，可能就是你捆绑的太紧了，影响了血液循环。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干嘛呢？要赶紧松开它的固定，松一下，让它恢复它的血液循环。一定要及时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固定，及时的就医，进行拍片子看它骨折的情况与位置，及还有下一步的处理。
0: 就是如果怀疑骨折的话，其实就是非必要时先不要搬动的是吧？
2: 对，
0: 这也很重要哈。
2: 一定先固定后搬运
0: 啊。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啊。我们今天呢，在10月10号的，就是给大家聊聊这么一个话题，其实传递一个理念也非常简单啊。

0: 啊，然后就是急救不只是医生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人人懂急救嘛，人人敢施救，才能够让更多的生命在关键时刻被留住。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百忙之中上午就是那边活动还很多是吧，刚刚我们在上直播之前有沟通有了解哈，今年的话呢就是咱们东院区这边其实也有很多次的这种进入各个校园呐、机构的一些急救培训，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大众可以参与到这种急救培训的活动当中来哈，更多的掌握一些关键时刻的这个自救互救的本领吧。那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分享，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下午的4点再见。
1: 再见，
2: 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中国开封第44届菊花文化节将于10月18号到11月17号在开封市举办，全市计划布展菊花330万盆，同时推出六条菊花文化节专属主题旅游线路。10月9号，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面积 1.66 平方公里的扩区片区各项条件全部达标，中部首个成功获批的综保区扩区项目进入封关运行倒计时。国内方面，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体育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4-2战胜张宇臻晋级男单四强。娱乐方面，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官宣定档10月20号，预告同步对外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不少朋友听这首歌呢，都是因为看到了那部电视剧啊，《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重新找来了陈奕迅来演绎这首经典的老歌。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你好，我是洋洋。刚刚这首歌呢，其实陈奕迅唱出来，你会觉得多了一点点，成年人经历世事之后的那种厚重的感觉，就是歌声里藏着一份长久的盼望，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期待，盼望着那份爱意能够早一点点的到来。其实有时候我们终其一生啊，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心里抱着一份期待，静静的等候想要的回应，不一定是爱情，也可能是对一件事情、一个心愿的守望。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所念皆如愿。今天是星期六啊，但是正常上班的朋友们，你看国庆假期之后哈，工作了3天的时间，明天要迎来，哎，这特别珍贵的一天的休息的时间。各位明天准备干点啥？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时刻来跟我保持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就是寒露过后啊，这个热度是不减的，你家里面的短袖是不是收了又拿，拿了又收？今天河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冲上了30度，其中焦作最高温度达到了32度，真的，大家又找到了夏天的感觉。除今天外呢，10月13号将迎来暖巅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即便是外面太阳高照，也不能只穿单衣出门，因为寒露过后，早晨和夜间的气温是实打实的降下来了。10月13号的夜间，受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气温会集体的跳水哈，到时候呢，多地最低气温可能会跌到15度以下，到西部、北部的地区仅有10度出头。我看了一下天气哈，今天是星期六，到下周二的时候啊，就是10月13号，省会郑州的最高温度是29度啊，相当高。但是到了10月14号，咔嚓一下，最高温度就降到了21度。所以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哈。

随时的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增减衣物。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某某，还有我们这位新朋友发来信息哈，吉星高照女士，她说明天准备躺着，因为这三天工作量太多了，翻了三倍的感觉。还有这位朋友叫做今天不吃肉，说明天可能会和朋友一起去爬山。爬山？你要爬山的话，你十月十七号跟我们秋季登山节一起爬呗。十月十七号邀请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而且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一下活动的详情，你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登山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十月十七号的秋季登山节的活动了。目前我们这个活动非常的火热啊，建了很多个群都已经满员了，所以这会儿朋友您可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时候跟我们的车友朋友们一起，跟我们主持人一起来爬一爬山哈，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现场还有奖品给到大家，您直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就可以直接填写报名信息咯。今天有跟大家来互动的就是明天啊，星期天，这也是休息了七天之后又上了三天班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周末，那这个周末你准备干点啥，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哎，你看这位朋友说要和我们一起去登山，怎么报名？您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好，林子这位朋友哈，您发登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秋季登山节了。当然如果朋友们哈参加我们的登山节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计划说开上车吧，带上全家人一同去参与河南音乐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开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话，建议大家您上高速之前加油的时候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怎么获得我们的万能通？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万能通啊，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爱车当中油管油路过多的积碳，导致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专解决这个积碳后的问题。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您用完您就发现冷启动也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下来，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发888过来之后呢，给您来推荐我们的两款明星产品，一个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哎，金装礼盒一套200多啊，它主要是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另外朋友说我跑了3-4万公里啊，加哪一款呢？您可以加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00多块钱，也是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7:11，我们要请出郁可唯《路过人间》。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胡彦斌版本的一首歌，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当然还有林忆莲版本的，你更喜欢谁的版本呢？听过胡彦斌的重新改编之后，旋律会更加的有张力，唱出了那份在风雨当中坚持默默扛下一切的感觉，突然听起来非常有味道。为你我受冷风吹，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吐槽这两天的天气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叫做 Kathleen， 他说郑州的秋天真是离谱到家了，你敢相信今天最高温度是30度吗？清晨出门微凉，厚外套穿身上，中午太阳一晒直接热到穿短袖，等到傍晚风一来又得赶紧添衣服，偶尔闷热的时候竟还需要开一下空调。每天衣服啊，夏装秋装来回切换，出门穿搭都是盲盒，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温，很快就会降温了。朋友真的好好珍惜这个不花钱的温暖吧。过两天15号啊，11月15号一供暖，那是要花钱的，朋友们。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哈，叫做乔乔，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坐在工位上的我，现在仿佛是蒸笼里的大闸蟹，感觉快焖熟了。”确实，有时候坐在室内的时候，你觉得有点闷热，是不是？说到大闸蟹这个事儿了哈，我突然想到了，看到了一个新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大闸蟹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厨房安全的问题。近日呢，在江苏南京，有一位陈先生，晚上7-8点呢，上锅蒸这个大闸蟹，因为工作非常累，然后他洗完澡呢，躺床上他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才醒，然后8只大闸蟹已经烧成炭了，期间呢油烟机是自动强吸的，所以他没有闻到味道。陈先生说，我就床上坐了一下，结果就睡着了。提醒大家做饭千万不能马虎，这个行为你想想细思极恐，是不是特别的危险，千万不能模仿啊。提醒大家厨房用火真的是不容小觑的，一定要时刻牢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一旦你忘记关火，真的很容易引发火灾，危及家里的安全。所以咱们做饭呀这个就是这个燃气灶上啊，你在煮着东西的时候，蒸着东西的时候，人不离灶啊，安全第一。哪怕你说我下去拿个快递啊，2分钟的时间，3分钟的时间，对吧，也一定要把这个燃气灶给关闭的状态，然后

咱们再下楼哈。厨房安全问题还是要多多再提醒一下大家。17:23，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呀，我是洋洋。今天是普通的周六，又是不一样的周六，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啊。刚刚有朋友聊到说，今天的天气早晚的时候真的穿羽绒服的心都有，羽绒服有点大可不必啊。这个季节呀，就早晚的时候你穿冲锋外套那是相当合适，就是这个季节穿冲锋外套很香，为什么？就是它能防风，哎，还能保暖。换季温差变化大的时候，你平时你穿厚了中午闷热，穿冷了风往脖里钻，所以一件时尚好看穿脱方便的外套啊，冲锋外套绝对是刚需。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品质有保障，价格相当惊喜。听我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哈，您这会儿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个外套颜值特别高，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尺码哈， S-3XL， 80斤到210斤都能穿啊，咱们家胖胖老公也是可以穿的，男女同款，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七色可以选。然后那个枫叶黄真的拍照巨出片，颜色调配到位，很亮眼，很好看，日常通勤的逛街户外运动都可以穿，你就简单搭个牛仔裤休闲裤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说价格哈，日常的这个户外的服饰冲锋的外套上百块，今天咱们现在下单到手只需要69.9元，一个防风保暖的衣服啊，冲锋外套只需要69.9元，而且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穿起来非常的挺阔有型。很多朋友买衣服的时候就喜欢这种有型的，穿上之后让人显得特别有精神，而且细节做得非常到位。领口呢是一个加高的设计，你看咱们平时骑小电电上班的时候，护住咱们的颈部，不怕嗖嗖的往里灌冷风。搭配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一穿三季，性价比非常高。你想想，上百块咱们这儿69.9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你直接买两件是吧，咱不管是给咱对象买，还是说给咱爸妈买上两件，您直接下单两件，下单两件的话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元，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建议大家啊直接买两件给父母孩子带上那么一件，价格实惠，颜色好看，你现在买早上晚上刚刚就能穿，这个季节非常好。但要提醒大家库存是有限的，随时可能有些尺码就已经断货了，你趁着还能买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想上百块的衣服咱们这儿69.9元一件，买两件的话再减20，只要记住这两个关键字秒杀，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咯。这首歌消失的他的主题曲，张碧晨龙。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是1987年韩宝仪的这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就有很多人去翻唱这首歌，但是你听来听去还是觉得韩宝仪的嗓音是清甜软糯的，而且听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满满的一种怀旧的氛围感就扑面而来了。歌词写得很简单，没有复杂的词藻，追忆的是藏在心底的那种旧日的时光，那些过往的欢喜和片段就像粉红色的回忆，虽然说岁月流逝了，回想起来依旧是非常温柔动人的。你看那么多年都过去了，这首歌你什么时候再唱起来啊，不管是长辈还是年轻人，很多人都能跟着去哼唱几句，来自于韩宝仪带来的粉红色的回忆。秋天的第一抹颜色当然要从粉色开始了，很多朋友最近的朋友圈啊都在发自己和这个粉黛乱子草拍照的一些照片。说到粉黛乱子草了，它的花语是美好的等待，恰如秋天，美好总会如期而至。郑州呢也有一些粉色的仙境，给大家提供一些地方啊，大家如果说明天啊想出去拍拍照啊，感受一下秋日难得的阳光，想和这个粉黛乱子草合合影，您可以去到这个青莲湾公园哈。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商鼎路明里路青莲湾公园，大片的粉黛花呢进入一个最佳的观赏期，成片的花海如烟似雾，如云似纱，就是绵延成了一片非常温柔的粉色海洋，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北龙湖湿地公园，大家都知道北龙湖北侧的粉黛园可以去赏花，微风拂过的时候，层层粉色花浪起伏涌动，你就不需要加什么滤镜，不需要复杂的构图，怎么拍怎么都好看。另外呢在郑州博物馆啊，博物馆的南山坡啊也有一部分，大家也可以去拍一拍照片。另外这个粉黛乱子草的花穗呢非常的娇嫩，所以大家在观赏的时候一定要言步到文明的观赏，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份秋日的浪漫。还有就是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现在到十月底是全盛期，那么十一月初呢进入到盛花的末期，所以想要拍最美的粉色花海，建议大家可以赶在十月底之前。那如果说咱们女孩子去拍照的话，你可以穿上白色的衣服和粉色的花海搭配，色调会最舒服最出片。也期待大家啊这个周末拍完照片之后，周一我上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给我。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花这个字儿啊，花朵的花，你就可以收到啊全省，哎你看看其他的省辖市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粉黛乱子草，你发花这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自得自益这位朋友跟我来讲说，刚刚主播说有60多块钱的冲锋外套，对的，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冲锋外套啊，一件是69.9元，非常划算，都是上百元的一个价格，你只需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同时把这个链接已经发给您了啊，自得自益这位朋友，我已经把链接发给您了。各位想要在这个秋天啊早晚比较冷

的时候穿一个防风的冲锋衣外套，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买给家人，买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直接来两套，来两套再减20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今天的冲锋衣外套了。17:38，今天是星期六哈，明天大家准备去干点什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听到鹿晗的这首歌《追梦赤子心》。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兰卡的这首歌 Trouble is Friend， 说到 Trouble 啊，麻烦真的是会像一位不请自来的朋友，有时候啊真的时不时会出现在生活当中，就像现在正在装修的很多朋友啊深有体会，装修的这个路上各种各样的麻烦真的是接踵而至，担心预算失控，装着装着就超支，害怕施工偷工减料，工艺不到位，还有选材来回纠结，货比多家呢还担心踩坑，后期呢售后找不到人，出了问题无法求助，就大大小小的琐事啊一桩接着一桩，真的如果说你自己装房子的话头秃，就是我自己之前装房子我真觉得头发大把的掉，特别操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您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让你轻轻松松把咱家给装好，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你看如果说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的合同是闭口合同，如果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里面，您只需要拿起手机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的家装课堂栏目也储备了一些装修知识，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装修当中的避坑指南，您只需要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为您省钱开始，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53，魅力还不停的第一个小时正在为你直播当中，还有很多朋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河南的陈峰、左玉光光荣上榜。10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鹤壁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体育方面，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娱乐方面，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2: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王力宏的这首歌叫做不可能错过你，也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时间来到18: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中的魅力还不停，周六是正常上班的。你好，我是洋洋。刚刚这首歌啊，轻快明朗的节奏，充满活力的歌声，你听完之后就觉得心情舒展了很多，仿佛所有的烦恼都暂时抛在脑后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说下班的时候听一听音乐，真的能够让你卸下很多重担和烦恼。今天呢是10月10号哈、啊，每年的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就很多人认为说焦虑和抑郁呢就是想太多了，但是在心理学的视角下，真正困住人的不是想法本身，而是一种叫做反刍思维的心理机制。啥叫反刍思维？就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啊，就是凌晨2点了，你不睡觉，你躺在床上在想，我今天说这句话说的不合适，想来想去，如果时间能倒退就好了。开会的时候，你坐在那儿，领导朝你瞅了一眼，然后你解读出了8种含义，就解读出了8种含义。睡觉之前呢，你甚至因为一件事就把3年前的一次失误重新经历了一遍。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在复盘，其实可能是在自虐。反刍的本质呢，是大脑试图通过反复咀嚼痛苦来获得掌控感。但真相是，你咀嚼的不是问题，是情绪。你不是在找答案，你是在反复确认，我确实很糟糕。所以每一次反刍呢，都在强化那一条我不够好的神经回路。很多朋友说，那咋办呢？我怎么样打破这个反刍的思维，打破这个循环？给大家出几个招啊，就是首先你给反刍按下暂停键，就是当你发现啊，你一直在重复想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大声对自己说停啊，这不是鸡汤，这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核心技术。另外第二个呢，就是你把想法给写下来。就反刍之所以会停不下来，是因为大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了结，没有处理完。写下来，你就是告诉大脑已经归档了，可以放下了。另外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把注意力拉回身体。你试着做几个深呼吸，感受脚踩在地面上的触感。反刍活在未来和过去，而身体永远在当下。另外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没有人是完美的，一定要允许自己不完美。其实反刍的那个底层逻辑呢，就是如果我再想想，如果时间倒流，如果怎么怎么样。

我就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人生的很多事情不是想明白的啊，是做出来的，活出来的啊。所以呢，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允许自己有低谷，但是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够走出来的这种能力。希望各位在10月10号啊，就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一天，当然不只是在这一天，好好的照顾到自己的情绪，有低落很正常，关键是是否能用合适的方式让它走出来。今天所有领导跟你说的话，把它抛在脑后，都记不住 ，Let it go 啊，对，让心情放松一下哈。当然呢，放松的方式有很多。我建议大家周末的时候，你参加到我们秋季登山节当中，拥抱大自然，让大自然给你一些能量，你从大自然的智慧当中汲取一些正能量，你会发现，爬完山之后，虽然回去，腿肚子也是疼的啊，头也是晕的，但是你真的会放松了很多。所以我们的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邀请大家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报名了哈，直接填写我们那个报名信息了。怎么样报名呢？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登山，哎，就可以报名10月17号的秋季登山节了。这个秋季登山节每年我们就举行一回啊，现在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带上家人举家出行参加我们的秋季登山节，热烈欢迎大家来参与哈。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哎呀，6岁的宝宝可不可以呀？可以，背着他就行了，对不对？没问题啊。欢迎大家都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过10月17号哈，到了中旬之后呢，可能这个气温会变凉，而且一到山里你会发现明显比市区的温度要低个几度。所以建议大家爬山的时候哈，您可以穿上我们 UP 商城的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衣的外套。第一个小时 N 多朋友都下单了，你现在下单拿到手17号之前哈，收到货正好咱们爬山的时候可以穿上啊，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个衣服它柔韧耐磨，非常挺阔有型，面料好，细节到位。为啥细节到位啊？它是一个连帽的抽绳，再加上袖口有魔术贴，那个风都不会钻到咱们的衣服里面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节，防风保暖性杠杠的。春秋单穿的防风保暖，冬季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一衣穿三季，你就说性价比高不高？S 到 3XL 80到210斤都可以穿哈，颜色我给大家推荐那个枫叶黄，很好看。另外那个浅绿色也非常显年轻啊，还有黑色、玫红，7个颜色可以选。大家想看看这个哪款颜色你比较喜欢、比较中意，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特别好搭。你下面搭一个直筒的裤，搭个牛仔裤、休闲裤都可以。说说价格，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上100块，今天在咱们 UP 商城下单只需要69.9块，上个小时很多朋友都直接下单了，果断直接买两件，买两件的话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块，那可是冲锋衣外套呀，50多块钱就能买一件，高端品质，因为这是清仓的一个价格哈。建议大家趁着我们清仓的时间，您抓紧时间下单，50多块钱，你买两件的话才划到50多块钱一件，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但是我刚看了有一些尺码是可能断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您如果想要看一看这个冲锋衣，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way。Adina Menzel 带来这首歌叫做 Let It Go， 让它去吧。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啊，而且 Adina Menzel 她的声音是很有爆发力的，就把角色当中挣脱束缚、勇敢做自己的那种心情给唱了出来。很多时候真的，为什么要活给别人呢？放下顾虑，不再纠结别人的眼光，坦然接纳真实的自己，尽情释放内心的力量。刚刚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Let It Go。 时间来到18:16，欢迎你来听到魅力嗨不停的直播。你好，我是洋洋。想要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右上角点开之后，放大镜搜索带蓝 V 的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啊，然后直接就可以在对话框当中跟我来保持互动和联络了。18:17，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今天是星期六啊，依旧有猜歌的环节。今天要猜的这位歌手呢，他11月要来到郑州开自己的演唱会，他就是黎明。啊，我们要播放他这首歌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哎，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有这个中文版和粤语版本啊，普通话版本和这个粤语版本哈，两个版本。我们今天来播放的这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的副歌部分，朋友们听好了啊，副歌部分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啊，音乐会突然停下来，朋友们需要把停下来之后的那一句歌词给唱出来，或者是把正确的汉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来听听看啊，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好，就到这儿。今夜你会不会来？后面还有七个字儿啊，就是下一句歌词。今夜你会不会来？后面还有七个字儿的歌词，朋友们是不是都已经顺出来了？是不是？那我们再来播放一遍哈。今天这首歌是来自于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们听听看喽。来。

0: 好，朋友们听到这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哈、啊、我播放的是粤语版本哈、啊、但是它副歌部分是用中文来演唱的，所以黎明的这首歌后面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后面还有七个字儿，这七个字儿的歌词是什么，有没有想出来，你可以把它唱出来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互动小奖章，抽取一位拿走今天的奖励哟。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古装版本的万能通哈、啊、你看看还给国库省银子了是不是。说到这个万能通啊，刚刚说的239那个，很多朋友在问说239是哪一套，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39的那个叫金装礼盒，它主要是为行驶里程数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主要是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一套是三瓶，咱就是行驶3000公里呢用上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到新车般的顺畅和丝滑，不用着急再换车了，省一点是一点，是吧朋友们。另外呢，如果说咱的车在3到8万公里的话，建议您直接加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也是我们的车友朋友非常欢迎的一套，非常喜欢的一套，一套199，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呢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庆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亮了，年检一把过。总之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如果还有朋友没有用过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用一用哈，尤其适合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车主。你看您10月17号参加我们登山节之前啊，上高速之前您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您再去跑那个山路的时候贼有劲儿。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许嵩还有黄梅戏青年演员朱婷婷合作的这首歌，如果当时2020。

对，真的是太喜欢这种曲调的歌曲了，来自于许嵩还有黄梅戏青年演员朱婷婷合作的一首歌《如果当时2020》，歌词当中有一句"红雨漂泊，泛起了回忆，怎么前？你美目如当年，流转我心间。"一句歌词真的满满都是故事感。为什么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哈？因为许嵩呢也把这个黄梅戏融入了流行的旋律当中，流行唱腔又搭配了婉转的黄梅戏的唱段，所以你听到了传统戏曲和现代国风音乐碰撞在一起的感觉，听起来非常有韵味感的一首歌。如果当时2020，18:2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

0: 傍晚好呀，我是洋洋。刚刚我们进行歌词接龙，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黎明哈，十一月份会来郑州开演唱会，他唱的一首歌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
1: 我为你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你的爱还在不在。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啊。今天我也看到了很多新朋友，耿耿，哎，是我们的新朋友哈，而且今天耿耿还发送了语音过来，我们听听看耿耿的语音，来，有请。
1: 今天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
0: 哎呀，很好，还有山小山老朋友了，
1: 你的爱还在不在。
0: 还有段燕儿这位朋友啊，虽说前两天还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已经变成老朋友了。
1: 你的爱还在不在。
0: 还有顺子六这位朋友说，嗯，七个字的歌词，今夜你会不会来，那今夜我一定要去哦。蛮幽默的哈，一直是我们顺子六，一直是幽默担当哈。还有放飞心情也回答正确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罗罗，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某某，以及 T， 还有杜啊，还有小峰，还有小鹏，还有缘分，还有天鹅，还有 Jessica， 还有我看到今天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叫做，让我翻一下啊，第一位叫做贝果，贝果这位朋友应该也是今天新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他刚刚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来恭喜贝果拿走今天的奖励。贝果这位朋友，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你刚刚给我发歌词的这个平台上，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梁静茹，情歌。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比唱带来的那么喜欢你，喜欢的东西就赶紧入手呀。刚刚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发信息说，今天那冲锋衣颜色真的是太好看了，全屋定制。这位朋友说，我想要个紫色的小号，但是刚才打开发完秒杀之后打开看了一下，那个紫色的小号没有了。但是我想跟就是全屋定制这位朋友说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颜色有七个颜色呢，除了你喜欢那个白藤紫之外啊，我觉得那个浅溪绿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另外那个月光蓝也比较好看，还有那个枫叶黄拍出来照片也很好看。60多块钱的一个冲锋衣外套，天气一降温穿着正是好时候哈。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客官你要不要考虑考虑那个绿色也是不错的。全屋定制这位朋友啊，你可以选选那个枫叶黄、浅溪绿或者月光蓝都不错。另外如果说咱们要给自己家老公买，或者是爸爸妈妈买的话，那个黑色也不错，因为非常的百搭，怎么穿怎么好看。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60多块钱的冲锋衣的外套了啊，特别划算。但是这个优惠呢库存不多，刚刚有朋友已经说有些码数都已经卖完了，没有那个码数了，所以想要在这个秋天给自己入手一件暖暖和和的非常挺阔有型的冲锋衣外套，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除了衣服之外啊，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很多朋友的要求也是非常高，因为很多朋友审美非常的好。这装房子到底应该怎么装，装成什么样的风格，您可以来参加到我们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了一场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您200块。您现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了。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18:42，周六版的魅力嗨不停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找到我哈。这首歌好妹妹以及小娟带来的晚风。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首歌好像是为华晨宇量身打造的一首歌，《烟火里的尘埃》也出自于他《卡西莫多的礼物》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当中我觉得尤其吸引人的就是他悠扬的这个假高音，还有超高的那种声场，尤其是当我们在面对孤独的时候，这首歌真的会一点一点融入到你的心里，可以无限循环的一首歌，也在告诉我们哪怕身处热闹的烟火之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想法和坚持。你像装修的朋友哈，面对五花八门的方案，各种各样的坑，很容易乱了方寸。别担心啊，咱们家装课堂栏目

你可以多听一听，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另外我们的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情呢就交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来保驾护航，也让我们为您的家装服务就从省钱开始。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装修少少走弯路。18:55，两个小时的陪伴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收听。ending 曲目我们要请出的是黄小琥带来的《顺其自然》。明天本周的一天的休息时间，各位好好调整调整，我们下周一的傍晚5点不见不散。 Bye。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9号，省财政厅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全省纳入统计范围的19113户企业营业收入30773.8亿元，实现利润1026.9亿元。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度体育文化决策咨询研究项目的立项名单，共立项重点项目5个，一般项目25个，其中我省2个项目入选。国内方面，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8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体育方面，2026中国大满贯混双决赛，韩国选手林仲勋、申玉斌3-2逆转战胜林云如、郑怡静，首夺中国大满贯混双冠军。娱乐方面，生化危机游戏改编新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第5天，票房突破2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想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到换季就不知道穿什么，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户外冲锋外套。先说这个面料是梭织功能面料，耐磨挺阔，溅上水一擦就干净，特别好打理。而且呢，领口做了加高护住脖子，连帽带抽绳，袖口的魔术贴一贴，到了秋冬季节冷风灌不进去，保暖效果好。其实冲锋衣啊，是一衣穿三季的典范，春秋天单穿可以挡风，冬天里面套件毛衣叠穿，衣柜里就它利用率最高。而且这款冲锋衣的版型特别好，立体剪裁，上身很显精神，很显瘦，不挑身材，从80斤到210斤的朋友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七个颜色，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颜色调得特别高级，饱和度很高，日常通勤、周末遛弯、户外徒步，随便搭一件牛仔裤或者是休闲裤就能出门。刚才说到价格很划算，单件只要69.9元，您下单第二件再减20，等于是一件到手价只要59.9元，库存不多，断码不补货了。您想50-60元，说实话只能买两杯奶茶，但是可以买一件这么好品质的冲锋衣，那性价比真的很高了啊。冲锋衣这两年呢，真的是逆袭了。以前我老觉得它是中老年登山队的标志，那现在呢，您看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通勤穿、逛街穿、约会也在穿，主打一个松弛和氛围感。另外我觉得它好穿，就是因为百搭，不用动脑子，随便一套就能出门，尤其是去户外爬山、徒步、露营，穿冲锋衣往那儿一站呢，风这么一吹，背景再是山河湖海，那画面感比穿什么大牌都要出片儿。50-60元的价格，说实话买一件普通的卫衣都不止这个价，但是咱可以到手一件这么高品质的冲锋衣，真的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穿三季，男女同款，

0: 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中国开封第44届菊花文化节将于10月18号到11月17号在开封市举办，全市计划布展菊花330万盆，同时推出6条菊花文化节专属主题旅游线路。10月9号，郑州新政综合保

0: 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面积 1.66 平方公里的扩区片区各项条件全部达标。中部首个成功获批的宗宝区扩区项目进入封关运行倒计时。国内方面，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体育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4-2战胜张宇臻晋级男单四强。娱乐方面，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官宣定档10月20号，预告同步对外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去抢救室。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河南的陈峰、左玉光光荣上榜。10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鹤壁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体育方面，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娱乐方面，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

0: 男女演员奖。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

0: 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是座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置

分，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哎呦哎呦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Better music,
5: better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

0: 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下令。
0: 下令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下令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

0: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1: 你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2: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3: 妈妈，我能吃吗？
4: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胆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

0: 路跑了1000多2000公里呢？
1: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是谁未来音乐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里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概念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邀请大家发送省钱这两个字来参加一下我们的一个家装节吧。我们有定期的线下活动，想让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呢能够少踩一些坑。现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就可以由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为大家来保驾护航了。想要家装省钱，我们就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

0: 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秋高气爽，特别适合登山。河南交通广播的第19届登山节即将在10月17号的时候，诚邀咱们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加入进来了。现场还有1万元的大奖等你哦！发送“登山”。

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花不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工程延期一天赔付200，而且呢签订的是闭口合同，那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我们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了合同。现在发送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报名家装节了。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昨天给大家推荐的冲锋外套一上架，不少朋友都在给自己也在给家人两三件的买。确实啊，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实穿度高、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很值得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UP 商城的这款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部分尺码已经断货了，所以赶紧回复秒杀先去下一单。最近的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这件外套它很应季，刮风的时候能够挡冷风，天热还方便穿脱，立体的版型，挺阔利落，上身不臃肿，特别显精神。面料呢也是采用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着好打理，细节也做得很到位啊，加高了领口，连帽抽绳，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牢牢地锁住温度，冷风根本灌不进来。春秋咱们可以单穿防风保暖，冬天你叠穿一个内搭也是没有问题的，一穿三季，性价比真的太高了。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去看了啊，尺码从 S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一共7种颜色可以选，颜色调配到位，亮眼又很好看，日常通勤、户外逛街包括运动都是能穿的，搭配裤子啊、裙子啊，哦，牛仔裤、运动裤也都可以啊，休闲裤也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经济实用，它又很保暖。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日常你如果去买一个户外的服饰的话，价格都得上百块，而今天我们的清仓宠粉价完全是不计成本了，原价139的冲锋衣外套现在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呢平均一件就是59.9元，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建议直接买两件，咱们给父母孩子也带一件，对不对？价格实惠，颜色好看，现在买刚好能穿。我们的清仓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部分尺码随时断货，趁着还能买，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商城呢，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超多配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凡客伊舍的纯棉的长袖88元到手3件。好太太的洗衣液99元到手40斤，都是回复秒杀赶紧逛一逛吧。

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